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
7: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8: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7: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9: 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10: 1958年6月的一天，中科院生化所的一间会议室里气氛热烈，9位高级研究人员正在为刚成立不到半年的研究所探讨新的课题，合成一个蛋白质。一个声音让7嘴8舌的喧闹一下子沉寂下来。
11: 当时 Nature 上曾经有一篇文章，也是用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真正合成出来其实还是很遥远的事儿。但是当时中国的这王英来先生他们几位科学家商量之后，认为有可能做成。
10: 1955年，英国生化学家桑格完成了牛胰岛素的一级结构测定，并且公布了牛胰岛素的氨基酸排列顺序。这一成果为人工合成蛋白质提供了前提。1958年底，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项目正式确立，第二年被列入国家科研计划，代号601。
12: 作为内部的这个机密项目来组织实施，所以呢，项目编号就是601。60年第一项重大的国家科技攻关任务，
13: 在上个世纪50年代，要合成这么一个胰岛素胶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因为你通过体外一个氨基酸就把它这个合成上去，这个在科学上是极具这个挑战性的。
10: 胰岛素由2条氨基酸组成的肽链组成，称为 A 链和 B 链，中间由2硫键相连。中国科学家的目标是分别合成人工 A 链和 B 链，再将这2条肽链进行连接，得到与天然牛胰岛素相同的结晶体。但试验必须先从天然牛胰岛素开始做起。1959年1月，邹成鲁领导的拆核小组充当起探路者的角色。
12: 那我们的科学家非常还是聪明的，利用天然的胰岛素先做拆分，拆分了以后在这个人工条件下进行这个重组，看它有没有功能。
10: 这是一项前人从未成功的实验。很快杜宇仓就体会到困难的程度超乎想象，短短几个月试验就失败了600多次。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胰岛素的2条肽链一旦被拆开，就不可能让它重新恢复生物活性。
14: 吃完了六百多次实在找不出领导出来了，干脆一样也不加，就是给他最慢的氧化放在冰箱里让他去，这个成功了。
10: 来之不易的突破让整个团队大喜过望，人工合成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合成牛胰岛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个学科，因此生化所邀请北京大学共同承担这项重任。 A 链小组由上海有机所所长汪友挂帅，北京大学的五位骨干教师移师上海。 B 链小组则由生化所牛经义领衔。长达七年。1965年9月17日清晨，中科院生化所一间狭小的实验室外，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实验室里，杜宇苍小心翼翼地拉开了冰箱门。取出试管的那一刻，他一眼就看见了试管壁上亮晶晶的一层结晶体。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全合成蛋白质，是人类在揭示生命本质的征途上实现的里程碑式飞跃。中国人第一次占领了世界科学的制高点。
15: 为什么这么一个这么重要的科学上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都会在我们中国，你没有这个基本的这种献身精神，这个是很难的。因为科学上你就是要勇于说探索前所没有人做过的这个事情，你要有重大的这个发现的话，你没有一个有这么个勇气，有这么个献身的精神是极其难的。
10: 2021年9月24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引爆了国际生物学界。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种颠覆性的淀粉制备方法，不依赖植物的光合作用，以二氧化碳为原料，首次在实验室成功生产出淀粉。国际知名生物学家纷纷惊呼，这是生物合成、生物制造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突破。2015年，一个思考许久的念头在马岩河的脑海里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
16: 我们要做点儿这个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有意义的事情。国际科技前沿在哪呢？国家需求是什么？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的方式，通过生产效率更高的方式，实现粮食淀粉的工业合成，能够竞争农业种植，我相信这是一种生产力大幅提升的前途。
10: 不通过植物种植就能生产出人类赖以生存的淀粉，无疑是一个大胆到令人吃惊的命题。而国际上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却鲜有记录。
16: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领域上走到前面去？能不能利用前沿的科学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其实还是一种科学家的一种责任。
10: 2015年9月，33岁的海归博士蔡涛带着两位同事一起进驻实验室。蔡涛很快就发现，这是一项无比艰难的浩大工程，比他当初想象的要复杂何止千万倍。
17: 当我们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一步一步理清楚，开始每一步反应每一步反应去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对，没有人做过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什么文章啊或者什么可以去借鉴的。
18: 所以我们点燃了很多吧，成千上万次。
19: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是那么难，质疑自己啊，质疑这个课题。
10: 实验记录册一天一天在增厚，沮丧和失落也一天一天在增加。
17: 虽然我们一直失败，但是我们一直在找原因，找到这个原因就意味着你往前走了。失败并不是成功之母，是失败背后的原因才是你的成功之母。
16: 做一种挑战性的或者说没人做过的事情，失败也好，成功也好，这都是自然的事情，都是

0: 可接受的事情。
1: 2018年7月24日上午，蔡涛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淀粉蓝，这是人类第一次实现

0: 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化学小分子诱导人体细胞实现重编程，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喷薄而出。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代表着中国在基础前沿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1: 精彩稍后继续。

0: 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5: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4: 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6: 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们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故事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请收听大国脊梁。
7: 这是一张40多年前的照片，邓小平紧紧握住了年轻人的双手，身材消瘦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显得有些局促拘谨，他的名字叫陈景润。就在几年前，陈景润还是一个修正主义苗子，白砖道路典型，资产阶级黑线人物，白痴、寄生虫、伪科学，这些帽子陈景润并不在意，电灯被剪掉了就用煤油灯，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像漫天大雪似的飞舞，铺满了大地。诗人徐迟用生花妙笔描绘了一位在逆境中执着坚守的科学家形象，而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也改变了陈景润的人生轨迹。
8: 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很多这个年轻人呢，都报考学习科学，学习科学的这种热情大大增长。包括后来我们来数学所的，包括现在都是也当时是年轻的，现在也都是老教授嘛。你要问起他们为什么当时来这个数学所报考数学的研究生，无一例外都说受陈景润老师的这个影响，是受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的指引。
7: 一时间，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体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1978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
9: 斗志它燃起了火炬，照耀着人们进军的征途，它标志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7: 3月18日，5500多位科学工作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召开。会场上出现了很多久未露面的老科学家，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已是白发苍苍。
8: 那种场景真是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大家互相拥抱啊，这个谈笑风生啊，这春天的那种气氛，确实已经感受到了。
7: 100多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0: 批评定的233位学部委员，大会到场的仅剩下117位，平均年龄已高达73岁。陈景润，这位被誉为摘下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是大会上一颗耀眼的明星。邓小平动情地夸奖他，像这样潜心科研的人，全国要是能有1000个就了不得。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复出后自告奋勇主抓科教工作的邓小平宣告，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 邓小平说不能生产的，我们能邓师傅无法的懂，在社会中的社会呢，工人这种实际培养的外面的工作，一定是工厂中的实际的部分。从事费用的劳动的，从事外面的工作，从事社会部门社会的劳动者。
0: 历经磨难的科学家们在台下热血沸腾，许多人眼含热泪，把手高高的举过头顶，双手拍得通红，掌声整整持续了12分钟。
2: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科学大会，为我们今天科技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科学家的地位得到了恢复，满腔热忱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的征程，这是最大的意义。
0: 老科学家们纷纷复出，当上了科技事业的领头羊，中断多年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也迅速得到恢复。
4: 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0: 陈景润第一批就被评上高级职称，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从十年动乱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家们重新获得了耕耘的权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固体物理学家黄坤出任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重新拾起了丢下多年的专业。从1951年回国起，黄坤已经离开自己最擅长的研究领域整整26年。
5: 他是拿到就是庚子赔款刘英的资助，去英国去读博士。这6年他写了10几篇论文，应该讲这6年是他学术上人最有创造性。
2: 也包括现在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学里面那个物理系的国外的一些教科书啊，他的那个黄方程被称为经典著作，是必读的。
5: 应该讲当时的黄坤是国际上固体物理前沿里面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这么一个科学家。
0: 刚过而立之年，黄坤就站上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科学高峰，但此时他却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在北京大学，他成为一名普通的物理教师，毫无怨言地中断了已经取得卓越成就的科研工作。
5: 黄坤到北大以后10几年，他科学论文就写过一篇，所以实际上黄坤自己的研究回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开展起来，这挺可惜。
0: 1977年，黄坤终于再次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此时他已经年满58岁。
6: 有一个做研究工作人到60岁，一般的来讲已经处于在走下坡路了。
0: 更让黄坤担忧的是中国的半导体事业。钱学森晚年曾经感慨，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2弹1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
7: 中国呢，很多呀，科研秩序啊，科研机构的工作都不能正常进行，甚至瘫痪停下来了。比较高峰的时候，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只有10几个能够正常基本正常工作了。
5: 等到黄坤跟我聊半导体的时候，80年代那差距完全没法比了。我们全国所有厂加起来做的集成电路不如人家的一个厂的几天的产量。

0: 所以当时半导体说你做个 4K 的动态存储器，那是要报喜，向中央报喜。
1: 我觉得既然找到研究所的话，还是应该把研究所研究工作做起来。
2: 你快60岁了，可是恰好这半导体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叫超晶格，我对他感到这个很大兴趣，也看他很重要，所以开始做这方面工作。
3: 重重压力反而让黄坤焕发出惊人的活力，他把研究方向瞄准了半导体理论的最新领域——半导体超晶格。他身先士卒，言传身教，带领一帮青年科学家展开攻关。当年只有30出头的朱邦芬对那时热烈讨论的气氛记忆深刻。
0: 上班第一件事情就互相谈谈昨天做研究有点什么想法。昨天他把我批倒了，第二天我一觉醒过来，对他那有漏洞，我又把他批回去。所以我觉得我跟他确实是讨论非常多。
3: 讨论甚至争论整整进行了3年。终于黄坤和朱邦芬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生子模式的理论，被国际物理学界命名为黄朱模型。
0: 后来他的大儿子有一次跟我说，黄先很得意，意思说尽管我年纪快70了，我还是能做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
3: 1977年到1983年，短短几年，黄坤领导的半导体研究所就获得各种科技奖励40项，其中全国科学大会奖11项，科学院重大科技一等奖5项。2001年，黄坤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500万奖金中的大部分捐给了半导体所，用于科研经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3。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2: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
0: 方便你我他。零度38度、58度、7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炙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
4: 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沉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5: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2: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幽默智慧故事。
6: 科学家的幽默有明显的专业风格。刁凡兜是古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数学家，人们只知道他是公元3世纪的人，其年龄和生平史籍上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在他的墓碑上可以得知一二，而且他告诉人们他终年是84岁。刁凡兜的墓碑是这样的， 刁凡兜长眠于此，倘若你懂得碑文的奥秘，他会告诉你刁凡兜的寿命。诸神赐予他生命的1/6，是童年；再过了生命的1/12，他长出了胡须。其后刁凡兜结了婚，不过还不曾有孩子，这样又度过了一生的1/7。再过5年，他获得了第一个孩子，然而他的爱子竟然早逝， 只活了刁凡兜寿命的1/2。丧子以后，刁凡兜在数学研究中寻求慰藉，又度过了4年，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你算出来了吗？爱迪生有幢别墅，他很喜欢陪同来访者到这里参观，向他们介绍室内各种各样节省劳力的设备。其中有一个地方， 来访者必须经过一个绕杆才能走过去，而转动绕杆要费很大的力气。一位客人问爱迪生，为什么周围都是这些新的发明，这里却摆了这么笨重的绕杆呢？爱迪生回答说，哦，你瞧，每一个把绕杆转过来的人都往我的屋顶上的水箱里抽入了8加仑的水，还真是会使用免费的劳力。 年轻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终于下决心走出实验室与未婚妻西玛会面了。难得的相见让未婚妻非常兴奋，但相会没多久，巴甫洛夫突然对未婚妻说，快把你的手给我。西玛以为他要吻自己，赶紧伸过去。巴甫洛夫抓住未婚妻的手，用手指压着她的脉搏，过了好一阵才说， 虽然跳得很剧烈，但还属正常。放心吧，你的心脏很好。

0: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1: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0: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1: 五一特别策划，
0: 春意款款正青春。
2: 聚焦科幻文学、影视、理论等前沿技术领域，展示中国科幻人以前沿科学为依托所呈现的瑰丽想象。倾听那些独具东方意蕴的未来故事，请听东方新科幻。

0: 无论我们是否踏上星际旅途，每年地球都要迎来数以千计的陨石。这些远方的信使携带着怎样的信息，引起了青年科幻作家陈子君的好奇。
1: 陈老师，这是我们中心的两个陨石展柜哈，我们这也有这个火星的，您看一下，这比较小的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些是月球。这一类型的陨石呢，我们代表是太阳系很早阶段形成的产物，所以我们做陨石研究哈，就有点像太阳系的考古的工作。
2: 近距离接触陨石，其实有点像是一个遥远的星星，它不远万里的来到了我们的手上，它带来了远方的气息，然后不仅能让科学家去解读它的信息，也能够让我们这些爱好者去感受到这种远方的律动。
0: 在科学家对陨石成分的研究过程中，揭示了远方存在生命的可能。
3: 关于地球上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有很多假说，但其中有一类假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从地外的天体上来的，那可能是从比如说小行星的陨石，它们带来了很丰富的氨基酸有机物，然后带到地球。
0: 如果宇宙中的某个遥远角落里真的有其他生命形式存在，对他们而言，远方是什么？陈子君在小说《闪耀》中写道，人类的宇宙飞船在木星遭遇磁暴失事，为了开展营救，中国科学家奇迹般地实现了从地球到木星的快速航行。也正是这场意外，让人类发现了小行星木卫二上的透明体智慧生命。
2: 小说中的这个木卫二的外星生命，他们所在的星球处于一个冰下海洋世界，而这个海洋在木星的磁场当中不断的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每隔几百万年就会让整个星球发生一次大爆炸，摧毁几乎所有的这个生命。其实这个困局的人类其实也是类似的，如果人类一直在这个地球上面在摇篮当中不去往外走的话，有可能无论是这个愈加这个恶劣的气候，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困局，最终可能会让人类因为一些因素最终灭亡在这个星球上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远方去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让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远方承载比地球的资源大得多，多得多的资源，我们有巨量的资源是在地球外面的，最大的资源实际上是我们生存的空间。
2: 我们想去突破天花板的这么一种征服感，是不是可能比这些东西更加本质？它是一种生存的本能。
0: 离开母星，意味着离开文明的舒适区，同时也突破了文明发展的空间上限。长远来看，这或许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冒险。科幻作家何西大学毕业后离开家乡提督，生活在四川自贡。这里的恐龙博物馆是世界上展示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地方。
5: 现在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没有对手，已经站在生态圈的顶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遗址，它也曾经是霸主，它在当时的地球上也没有任何对手，但现在他们所有的同伴都被这片坟墓埋葬。
0: 恐龙曾是地球的霸主，也最终灭绝在了地球上。在何西看来，同样的剧情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1958年，中国石油工作者们在柴达木盆地无人区酷似火星的雅丹地貌上建立起冷湖油田，在荒瘠的土地上开拓求生，就像是人类探索宇宙星辰的预言。科幻电视剧《三体》的导演杨磊就出生在冷湖，他的父母正是油田曾经的建设者。
6: 这个，我在这小时候在这办公楼上。

0: 过，
1: 就在我们就几个人在房顶上跳来跳去，几个小孩。
2: 冷湖是没有文化的，因为冷湖往上数2000年没有人，是个无人区。近代那就是我们石油，我们石油是冷湖的一个烙印。他就在想，我要怎么给冷湖找到它能发展的可能性，对吧？你过去叫历史，往后你讲故事的话就是科幻科学。他就把科学家、天文学家弄过去之后，他们一考察说，这个地方是东半球最适合天文观测的地方。哇，这个可就厉害了，一下子就真的是科学就烙上了。他有天跟我开玩笑，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一共400人，200个人院士、科学家都在这大马路上走。”
3: 虽然油田已经成为历史，但冷湖因世界一流的光学天文观测条件，在塞氏腾山建立起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国家天文台首席研究员邓理才参与了冷湖天文台的选址。
4: 我们这个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天文台了，像这些沙子都是在恒星中央被冶炼出来的，地球上的沙子的数量大概跟恒星的数量是差不多的。那么每一个星球上面的环境都不一样，很多奇妙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了宇宙实际上是有大小的，那么大小有个边界，那边界之外又是什么？像这种问题就是跟这个天文科学，甚至跟人们的这种科幻的这种思想源泉都是相连的。
5: 现在看呢，我觉得冷湖很可能是我们最近这么多年啊，可能是中国可以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光学天文的一个台址，对我们国家现在光学天文的发展特别重要。
6: 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中国才刚刚开始这个新中国建立，我们已经开始在向往太空旅行。啊，周国光就写了这些有关太空飞行的故事，啊，在当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遥远的美好的前景。就这个最典型的就是《飞向人马座》里边，一个过去的沙漠上的小镇，几年的时间，我们朝向一个科技的小镇，一个腾飞的小镇的发展。就今天我们看到的冷湖，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地。
3: 冷湖不仅是天文大科学装置的台址，也是科幻想象的沃土。置身冷湖的星空与旷野间，畅想遥远的星系和未知的世界，多部以冷湖为创作灵感的科幻小说孕育而生。感谢曾经扎根冷湖建设油田的先行者，他们对远方的理想已经传递给今天的追星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2: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1: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2: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3: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4: 所以去旅行吧，
5: 去读书吧，
6: 去冲浪吧，
1: 去看演唱会吧，
7: 去打开，
1: 去打开
3: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

0: 诚信，人人诚勤俭，代代上人意。
1: 尊孝悌忠信，扬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2: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三集《临池学书》。
1: 我国书法有五种主要书体：篆、隶、草、楷、行。东汉晚期，书法家张芝横空出世，给当时主要由族立办事使用的草书赋予了全新审美，影响了魏晋以后的一大批书法家。张芝出身敦煌郡大世家，祖父为太守，父亲张焕更是史上声名显赫的儒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张芝拒绝朝廷征召，痴迷于书法，显得格外另类。
3: 大家快些打磨，大公子练字一天要用好几册的竹简，最近几日用的格外多，快快快。哎呀，
4: 好好好。
3: 王老，你们不用着急赶工了，大公子今天没在竹简上练字。
5: 哎呦，石榴啊，大公子可算是停手了。哎呀，你们几个侍女也不用每天搬动这么沉的竹简了。
3: 是啊，哎呀，书法是大公子的命，哪里就会停手了？今天换药改用布帛了。
5: 啊，在布帛上练字，实在是太……
3: 黄老为何如此？哎，
5: 你不知道布帛能跟铜钱一样用，三匹布帛能换我们几个一年的口粮了。
3: 啊，
6: 侄儿。
7: 父亲，您看，天高云动，水流风吹，鸟飞鱼跃，就连树的枝叶都是妙曼舒展，自由自在的。
6: 置身天地间，畅快无比呀。
7: 书新画也，今日我心忽有所悟，赶紧在布帛上一笔挥就，结果真是太好了。
6: 哦，拿来我看。上下牵连，流畅飘逸，一笔而成，果然更加书放自由啊。
7: 而且您看啊，写在布帛上，刚柔缓急，轻重疏密，这些章法排布得更有意趣。
6: 是啊，竹简实在是太窄太硬了，以后你就用布帛练字吧。啊，
7: 可以吗？太好了，多谢父亲。是不是太迷费了呀？
6: 布帛是很昂贵，毕竟比纸张易得。你习书法要精进，必须处处留心谋划。我张氏先人宣帝时，因事从山东迁至西北，仓皇狼狈，不可尽数。200年间，家族重又壮大，靠的就是列祖列宗的上进恒心。你既然不受朝廷征召，执意于书法，或许家族因你而能别开生面。侄儿，你可知我的期许啊？
7: 明白，儿子定不负您的期望。
3: 哎呀，大公子，我来洗吧，您哪里是干粗

0: 我的人啊，
1: 芝儿，你在做什么呢？
0: 哎呀，洗衣服吗？
2: 母亲，我在洗布帛，写过字的布帛。看，洗净晾干后还可以再次使用。
1: 芝儿，你父亲为你在园中布置石桌石凳，凿一方水池，是为了你在习书之时施法自然。可你这样做，虽然爱惜了物力，却累到了自己呀。石榴，以后你洗布帛。
3: 是，夫人。
2: 不用，天地就是我的书房，水池就是我的笔洗。写草书要一气呵成，体力不足不行。自己动手洗布帛，可强身。洗干净了。
1: 池水都变黑了。这是写了多少字，洗了多少布帛、啊、
0: 夫人，向大公子求字的人也多了呢，他们说。
2: 石榴，不要说自夸的话。母亲，书法一事孩儿乐在其中，写一辈子都不觉累。
1: 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亦可吞吴啊。
4: 这样时有恒心，日求精进，张芝终于独创一体，以一笔飞白开辟书法新天地，使中国书法进入了无拘无束的新境界。历代书法大家都尊称张芝为草圣。

0: 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0: 题，我们等你。等你。
1: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2: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1: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3: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4: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5: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0: 和睦向善，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1: 家风系列微广播剧《传家有道》，请听第四集《祖昌教孙》。
2: 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刘裕称帝，建立刘宋。在刘宋朝廷，负责管理土木工程营造设计的大将卿名叫祖昌。相比于他在土木建筑上的功绩，他最大的成就便是培养了他的孙子。话说祖昌的小孙子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不爱读书，非常贪玩，常常受到父亲的训斥。故事就从这一天开始了。
3: 欲圣人者必先自圣，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之必先自知。
4: 接着往下背。
3: 下面记不住了。
4: 就这么一段背了三日了，就知道在外面疯玩，读书一点都不用功。去把家法拿来。
3: 爹，孩儿知道错了，你就饶了我吧。
4: 去拿来。你不读圣贤之书，我们祖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看打我。
3: 爹，
5: 住手。
4: 把家法放下。父亲，每次您都护着他，长此以往，日后这孩子难成大器呀。
5: 他不喜欢读书，你天天逼他又有何用？难道非得读古书才有出息？我看不见得。
6: 哎，孙儿，跟爷爷走。
4: 父亲，哎。
2: 夜色阑珊，祖昌带着孙子来到山顶，二人盘膝而坐。
3: 爷爷，那边有好多房子，是您督建的工地吧？
6: 对呀。
3: 这些房屋的布局真漂亮，好像是依照山河的走向和星星的方位兴建的。
6: 哦，这你都看出来了？
3: 天上的星星我都认识，那是牛郎星，那是织女星，还有北边那一组像勺子的星星是北斗七星，它们都是有固定位置的。
6: 我早就说过，你这孩子不简单呢。
5: 看来啊，与苦读经书相比，你更喜欢跟数字打交道。如果得到高人指点，日后必有一番成就。
6: 明天啊，爷爷就带你去拜访一位高人。
3: 高人谁呀？

0: 学问家何成天。哎呀，祖兄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啊。
1: 岂敢岂敢，祖某冒昧前来，属实唐突，今有一事相求，恳请何先生相助。
0: 祖兄但讲无妨。
1: 哦，我这个孙儿啊，对学堂教授的学业提不起精神，常常啊眼皮坠地，难观孔子之书，哈气连天，要做周公之梦。为此没少挨他父亲的打。哎，不过我发现这孩子对天文算术历法很感兴趣，在这方面应是个可造之才呀。
0: 既然如此，不如因势利导，钻研算术之学，将来一样可以报效朝廷。
1: 何先生所言极是啊，故而今日我携他前来，正是想让他拜入先生门下，求取真知，还望先生成全。
0: 祖兄言重了，不过欲拜入我门下，还需对他考验一番。哦，我这里有些题目，如果令孙三日之内答出，便有资格做我和氏门人。
2: 不必三日，我现在便可作答。
0: 哦，此话当真？
2: 当真，先生借笔一用。
0: 好，给你。
2: 先生请过目。
0: 好好，此子天赋异禀，天赋异禀啊。
2: 谢先生夸奖。
0: 考题虽然答得不错，但你要知道，研究天文历法可不是抬抬头看星星那么简单，这可是异常艰苦的，而且啊要从基础学起，同时也不能放弃对先贤经典的研读。做学问不一定能升官发财，你可要想好了，真有志于此。
2: 升官发财和我有何干系？我想掌握的是天地自然道秘。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来来来，孙儿，还不快拜谢何先生。
2: 恩师在上，受学生一拜。
3: 祖昌的这位孙儿就是大名鼎鼎的祖冲之，在爷爷祖昌的因势利导之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学习，祖冲之最终走上了一条全然不同的成长道路。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也具有崇高的地位。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3: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我们开启了节目的全新系列环球游学，去到的第一座城市是位于英国，被称作是阳光最充足的海港城市南安普顿。南安普顿位于伦敦的西南方向，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它距离伦敦的车程只需要70分钟。而更多人聊起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也绕不开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港口城市。而今天环球旅行家袁英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跟随两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籍老师，走进这座没有大教堂的英国城市，去看看它的另一面，饱满的学术氛围与海洋交织的松弛日常。来听一听 Zoe 姚他在南安普顿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对于中国朋友们又有哪些南安普顿的好地儿推荐呢？
1: 南安普顿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驶航的城市，1912年。那现在在城市中间也有很多海事海洋的特色，比如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邮轮海港城市，所以很多的学生到了考试最后一场，旁边就放一个行李箱，然后
2: 考完就要拎着箱子，
1: 考完了之后说，老师我们准备要去那个
2: 去码头了，
1: 就一个 terminal， 对，我们就马上要去码头，要去到哪里哪里去旅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它如果您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Maritime Museum， 它是一个海事 museum， 它有还原当年 Titanic， 就是这个 launch， 还有讲述它的整个故事的一个这个 replica，一个正式的还原，就是我们说是 4D 的，因为有声音，入了港口的声音，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境。那目前呢 Southampton 在南安，我们是深水港，如果当地的居民要去到 you know 这个沙滩，开个车出去半个小时，就可以去到沙滩，穿越新森林，它叫 New Forest， 这么一个大片级的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的学生如果要去新森林或者要去沙滩，坐个火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可能还不用去到新森林的话。
2: 听上去是一个城市和学校包括居民生活融入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几乎每一位今天从南安普顿大学来的老师都提到了这里的海洋，提到了这个阳光的部分。因为你是湖南人嘛，我很想问一问，在吃这件事情上面，在南安普顿你现在是觉得可以找到比如说可以慰藉自己思乡之情的一些吃的地方吗？
1: 可以说因为我还是中国味，但是非常容易在当地找到食材，比如有很多中超，那我们可以网购，通过很多的这些购物在线平台，然后也可以直接去到这些超市，因为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区其实和大学很近，走路大约15分钟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主校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在大学工作的也会关注周围的学校啊，一些幼儿园的资源，所以也有这个考虑把家安在哪里，因为这些资源真的非常好。对，
2: 孩子们是出生在南安普顿是吗？
1: 对，
2: 那他们其实一路就是在南安普顿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
1: 对，
2: 你会刻意的说日常带他们去到大学校园里面逛一逛走一走，还是说其实生活的轨迹校园和你们平时生活的这个环境就完全融入在内了，想要避开都很难。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家还有一条狗，靠近我们家呢有两个校园，我们就经常会牵着狗狗去那边，比如说傍晚去散散步。
2: 能不能推荐一个您自己最喜欢的学校的部分？您最喜欢去的，以及这个城市当中您日常和家人孩子很喜欢去到的地方？
1: 我本人的话非常喜欢自然，就是在南普敦呢，它有非常多的绿地，它在这个城市中间以及周围有49个公园和绿地，所以基本上我们出去也不需要开车，因为这个城市的规模
2: 不是很大
1: 不是很大，不大也不小，非常适中。 不需要坐地铁，我们也不需要，也没有地铁啦。在英国的话就是伦敦，它有这个 underground。南普敦呢我们经常就是步行。
2: 步行是最多公交车。
1: 加上公交车坐学校的我们叫 Unilink 的公交车，学校校车，它其实对当地居民来说也是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对，价钱也很便宜。那我们会带小朋友们坐上 double decker bus， 在孩子们小时候，当地的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你会和周围的邻居、周围的环境、你的社区的这个互动特别多。比如社区里边的孩子们，哪怕不是在一个小学，也会经常约来一起玩。现在我的孩子他比较喜欢那个就是滑板。
2: 滑板。
1: 他每天滑板着去上学。
2: 放学之后，
1: 放学了之后和小区里边的孩子们就一起玩，玩这个，男孩子女孩子一起，就是大家的这个氛围非常的好。然后在学校里边的话呢，在我们的主校区有一个秘密花园，我会说它秘密花园，它叫做 Valley Garden， 对，叫做小谷花园。这里边它是一个专门有设计，找设计师设计的，搭配的特别好，有 小溪，有桥，然后有小池塘，里边养了鱼啊，像这些睡莲啊。到了 summer 的时候，我就说哦，我们大学就有一个莫奈花园
2: 哦，很美，
1: 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同事一起去午餐，也会跟。这个我也看到好多学生会去用一用，那边有 picnic 的 table 啊，这些。对，校园本身的话呢，它也是开放式的。相比有一些大学，我们是有校园的大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它把这个城市外部和这个学习的环境就区分开，但是呢它又融入得很好。就像我们的校车就基本上是一个城际车，城市的一个 bus 公交车，那我们学校里边的像那个运动设施、运动馆，也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学生他们会跟当地的居民有很多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只要他们。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很好奇的点是，走在路上是能一眼就分辨出他是一个学生还是当地生活的居民吗？会有很明显的界限，还是说其实区分不太出来？您自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标准？
5: 其实还是可以看一些出来。整个来说，这个城市里面的学生占了城市居民1/6、所以基本上路上一看，10个里面有好几个，就是学生。南普敦大学呢，它作为目前在南安，它有大约6000名员工，那我们的学生规模呢有25000名，对，所以是南安普敦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存在，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存在。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因为你看到很多时候，尤其在新生周，就很多的学生他们就会出去，他们一些orientation 啊，一些 welcome 的 parties， 你会看到年轻人孩子们就会 dress up， 就是非常有意思。
4: 对，英国人好像有一个传统，就是日常上班的时候穿的会非常的符合要求，比如笔挺啊这种 suit 的，然后等到晚上只要是业余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就用中国人的话叫做我上班或者我上学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
5: 会的，会。
4: 学生们的业余时间，他们比较喜欢参与到的，除了学校生活以外的，都有哪些活动？
5: 我们靠水，靠海嘛，
4: 就是
5: 很多的水上运动。比如说当地居民也有学生，他自己会参与到当地的船舶社，就这个就是公开给所有人。我们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带上学生，带小朋友，他们一起去河里边、海里边，靠海的河啦，去划划船呐、做那个paddleboarding 啊、kayaking 啊，像这些，就是平时的话，我们的学生、年轻人就也喜欢在周末去周围的这些pubs， cafe。有非常多就是年轻人喜欢去的打卡地，在市中心他们有一家就像今天一样有大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有一家咖啡非常受我们的学生欢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笔记本带到那里去，跟大家 social， 然后做自己的作业，一做就是做大半天一天，这都非常的常见。然后在学校周围呢也有几家我个人很喜欢的，他们布置的也非常有情调，自己也会做，就是叫 roastery， 自己做自己的咖啡豆，然后有一些自己酿自己的啤酒的，对，你可以去尝一下，就是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会吸引到不同的学生群体，但基本上不管去出去玩或者是要坐个火车去伦敦一个 make a day trip，也是非常简单，因为也就不到70分钟，我们就经常会去那里一个 day trip， 去
4: 当天往返就可以了。
5: 对，当天往返就可以。对，
6: 南普敦这座城市可以说大学和城市、学生和市民有机的交织在了一起。也许你是一个去到英国对伦敦慕名而去的游客，而从伦敦出发去到南普顿做一个当天往返的行程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或者你也可以像接下来的这位姑娘一样，曾经在南安普顿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在7年之后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了自己的23岁。
7: 乘上南航的飞机，我马上就要带我妈穿越回我的23岁了。7年前我妈送我去留学，7年后在我30岁的这一年，我也带我妈去到英国，想跟他。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9:50到10:00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爱满峡江，一线一品，宜昌点军区如何为残疾人理好头等大事；自强风采，子规深山沟里的致富带头人。近年来，宜昌各县市区残联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扎实推进民生实事，创新提炼助残服务模式，培育出多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助残品牌，初步形成一线一亮点、全域有品牌的工作格局，有效提升了残联组织的服务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为更好地宣传推广宜昌残联一线一品特色品牌，着力构建全域协同、特色鲜明的残疾人服务新生态，打造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宜昌样板。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播出宜昌残联一线一品系列报道，敬请关注。点军区洛布躺残疾人之家，68岁的陈师傅坐在轮椅上，等待着每月一次的理发服务。志愿者小张熟练地为他系上围布，一边修剪头发，一边与他聊着家常。20分钟后，镜中的陈师傅精神焕发：“你们真是解决了我的头等大事。”在点军区的深山里，像陈师傅这样的肢体残疾人还有不少。对于健全人来说，轻而易举的理发却是他们生活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头等大事我来理，为他们解决了这一问题。分片区加上门加固定点，三维服务理头等大事。我第一次去赵大爷家时，他已经2年没有理过发了。区残联工作人员回忆道，赵大爷因病瘫痪在床，住在偏远的半山腰，出门理发成了奢望。针对山区残疾人居住分散、出行困难的特点，点军区残联创新打造了分片区集中服务加常态化上门服务加固定点定期服务的服务模式。每月18号，洛布躺残疾人之家就变得格外热闹。在这里，不仅有专业理发师驻点服务，还有志愿者协助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刚理完发的刘大姐照着镜子，脸上洋溢着笑容，每个月都盼着这一天，不仅能理发，还能和老朋友见见面。对于完全无法外出的重度残疾人，上门服务小组成了他们的及时雨。由专业医护人员和残疾人工作者组成的服务队，背着贫残设备、理发工具，穿梭在崎岖的山路上。理发的意义远不止于个人卫生，这看似简单的小事，却能让残疾人重拾尊严，找回生活信心。点军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年服务200多人次，让爱心不断传递。更让人感动的是，一些曾经接受过帮助的残疾人，如今也加入到志愿服务中。肢体残疾人张先生是一名理发师，他每月18号都会来到服务点为其他残疾人理发。我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据统计，自2024年以来，该活动一直开展集中理发服务，每月固定的理发服务点已持续运营服务，理的是头发，暖的是人心。在点军区的青山绿水间，头等大事我来理已不仅仅是一个服务项目，更成为连接爱心的桥梁，让深山里的残疾人感受到了社会的温度，找回了生活的尊严与希望。不止理发，未来还有更多。未来点军区残联还将在总结前期分片区集中服务和上门服务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服务方式，计划组织各村社区残协专委开展专业理发技能服务，通过提升专委服务能力，将理发服务融入日常助残工作，让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生活照料。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和反馈，合理调整集中服务点的位置和服务时间， 提高集中服务的便利性和效率。点军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现有的理发、上门评残、心理关爱等服务内容外，还将根据山区重度残疾人的实际需求，逐步拓展服务领域，例如增加康复指导服务，邀请专业康复师为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的康复训练方案，帮助他们改善身体功能，开展技能培训服务，根据服务对象的兴趣和市场需求，开设手工制作、电商运营等技能培训课程，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创业意识，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广泛宣传志愿服务活动的意义和内容，吸引更多有爱心、有责

0: 责任感，具备相关专业技能的人士加入志愿者队伍。点军区残联将努力把头等大事我来理志愿服务活动打造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益品牌，为更多的山区重度残疾人带来福音，为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接下来您将听到《自强风采》《子规深山沟》里的致富带头人。正是春暖花开时节，走进秭归县磨坪乡依兰村升平河，浓浓的酒香在河谷弥漫，哞哞牛的叫声在河谷里回荡，种植贝母药材的田野更是生机盎然。经营酿酒、养牛和种植药材的邓从俊正在忙碌着。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正是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正是大忙的季节。邓从俊1971年出生于秭归县磨坪乡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因家贫12岁便随父吹唢呐挣钱。1996年成家后尝试酿酒，两年后破产。2000年夫妻赴浙江打工，次年他在砂石场放炮时被滚落巨石砸中，造成脊椎粉碎性骨折，左半身失去控制，被鉴定为肢体二级残疾。2003年邓从俊拖着残腿学修摩托车并开店，后因子女上学费用增加，2011年重拾酿酒梦，借20万元办厂，首锅酒失败，血本无归。他不甘心，循着酒曲包装纸找到外地酒厂当学徒，学成后再贷30万元重建厂房，创新工艺，终于酿出优质散装白酒，年收入突破10万元。43岁那年，他利用酒糟养猪养牛，瞅准土黄牛市场空白，带着全部家当20多万元独自赴河南采购牛犊，一路与牛为伴，随后经营老家50多亩流转土地种植药材，形成粮食酿酒、酒糟喂牛、牛粪种药的生态产业链。如今邓从俊年产白酒10万斤，出栏黄牛近50头，药材50多亩，年经营收入350多万元。他感恩回馈，带动周边10多户残疾人及村民就业，成为深山里的致富带头人。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5: 单曲循环，
6: 单曲循环，人间。人间是中岛美雪为王菲创作的歌曲，1997年7月1号发行，收录于专辑《王菲》。2015年，电影《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选用此曲作为电影插曲以及宣传曲目。

0: 曲循环。
1: 这是王菲写给女儿窦靖童的歌，包含了伟大的母爱在其中。人间其实不能代表王菲的风格，在里面她的唱腔和气息都很普通，用平实无华的方式将这首歌唱出来，旋律简单明晰，声音优美圆润，没有她一如既往的慵懒格调，也没有空灵超脱的华丽声线，因为她歌唱的是人间最平凡也最伟大的母爱。水木年华曾经有一个男生的翻唱版本。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简单而平实，只听到旋律之美，而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莫过于童声。单曲循环，人间
1: 单曲循环。

0: 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天当中，早晨和夜晚会显得有些特别。晚上在家里收收捡捡的时候，嘴里一直哼着两首歌，一首是《等一个晴天》，另外一首是《陪我看日出》。突然意识到蔡淳佳这个名字真的是久违了。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消失多年，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被遗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的故事和他的歌。1996年，18岁的蔡淳佳参加海蝶音乐举办的非常歌手训练班，从2000位选手中脱颖而出，受到了音乐人许环良的赏识，获得了一纸唱片合约。而实际上，他的出道比后来在海蝶力捧之下拥有超高国民度的阿杜和林俊杰还要更早一些。刚出道的时候，蔡淳佳零星发行了几支单曲，也常常会到民歌餐厅去驻唱，后来被收录在他的《等一个晴天》新歌加精选专辑当中的《看见》，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曲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9: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在出道之初，蔡淳佳并不愿意为了音乐梦想而放弃学业。他16岁时就开始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学习视觉验光，一直以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眼镜店为最大的理想。直到2000年，正式从学校毕业的他才签约了台湾的新力唱片，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那个时候，蔡淳佳歌声当中的温柔和纯净已经吸引了不少听众的注意力，他也开始渐渐有了认真当歌手的想法。不过刚刚发完首张专辑的他偶遇唱片公司改组，在此后的时间里，新片录制计划遥遥无期，始终处于半雪藏的状态。为了生计，他重新回到医师岗位蛰伏3年，一直熬到和唱片公司的合约结束。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蔡淳佳。2004年，新加坡的 Play Music 向蔡淳佳抛出了橄榄枝，在签约之后迅速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日出》。主打单曲《陪我看日出》是翻唱自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中文版本的浪漫清新极度贴合蔡淳佳的个人气质，在新加坡大受欢迎，让专辑连续四周登上了新加坡的唱片销量榜冠军。此后流星花园插曲的身份更是让这支单曲顺利地红遍了大中华地区。实际上，蔡淳佳的事业巅峰期与当时电视台播映的大热剧紧密连接，比方说在流星花园热播时期他的《陪我看日出》，比方说在深情密码热播时期他的主题曲《等一个晴天》，还有韩剧《对不起我爱你》热播时期他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对不起我爱你》也一样大火。一首首大热剧集 OST 让他一度被封为电视剧主题曲天后。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蔡淳佳。因为为很多热播剧演唱了主题曲和插曲，他一度被封为电视剧主题曲天后。不过随着台湾偶像剧从2008年之后逐渐步入低谷，蔡淳佳的音乐事业也进入到了瓶颈期。2011年之后，他成立了个人音乐厂牌，亲自把控个人唱片的风格走向，并且推出了世界观淳佳的音乐作品，但是却都没有太多的回响。再加上蔡淳佳本人并不喜欢炒作，就连在2009年和相恋十年的男友结婚也没有上太多新闻，只是低调地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婚礼。丈夫也是眼科专业出身，是蔡淳佳的大学同学，他本人也渐渐地被淹没于波涛汹涌的新媒体浪潮之中，成为一滴时代的眼泪。回看他的音乐作品《我的时代》，发行于2018年1月26号，已经很遥远了。不过，平淡的人生之中，似乎也藏着一些美好的况味。

0: 跨越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蔡淳佳。在他逐渐平淡的人生当中，似乎也藏着一些美好的况味。蔡淳佳如愿以偿，在2011年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眼镜行。谈到这件事情，他说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事业。他和老公的婚姻生活也真的很幸福。2020年12月13号还在微博po出了合照，将这位结婚11年的男人称为灵魂伴侣。偶尔蔡淳佳也会出来唱唱歌，开一场个人演唱会，还是有一些歌迷始终怀念他的声音，把门票买到售罄，认真的去品味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也拥有一群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听众。这样平时简单的生活似乎也不赖。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蔡淳佳。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年的铿锵玫瑰，1999年发行在滚石唱片。这张专辑呢，也是他历年来制作时间最长的一张，从筹备到正式发行经过了15个月。而这个期间呢，他也经历了结婚生子几件大事，所以被他叫做是人生当中非常特别的一张专辑。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这个歌当年大热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在99年做了一部剧，七八零后应该都看过《绝代双骄》的片尾曲，一个是作为谢霆锋当年最热的一张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当中的主打之一。这个专辑销量了100多万张，而且在当年谢霆锋那个有点叛逆的摇滚偶像形象也确实是深入人心，也是从这个专辑开始他慢慢在乐坛站稳了脚跟，所以这个歌不列入到他的经典行列都不行啊。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的床单通常是多久换洗一次呢？按照健康专家的分析，床单最合理的换洗时间应该是1周到10天更换一次，不然的话你每天可能都会在和几亿只螨虫同床。如果你是敏感肌肤的话呢，可能会更遭殃，比如说一些细菌感染的就会非常吓人，它们的繁殖速度真的是要比你想象中要快很多。选一个出太阳的时间，把床单清洗之后晒晒太阳，平时盖的被子呢也最好是每到半个月就出来晾一晾。当然如果你家有除螨机是最好了，建议每天睡前都清理一下，至少这样睡得会比较舒心吧。我是夏文静。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位，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我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去说反话，你往往越强调某一件事情，代表你越在意。比如说我不难过，我不紧张，我不怎么怎么样。有时候强调多了，内心戏就容易曝光，你越想去遮掩，却偏偏遮盖不住。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真实一点表达往往更容易让人接受呢？确实是因为装出来的表情也好，动作也好，总是不容易那么真实的撑很久，所以有时候还不如真实的表达出来，痛快一点，直白一点也不为过。来听这首孙燕姿，我不难过。

0: 孙燕姿的《我不难过》，这是为她拿到过华语榜中榜最佳音乐录影带的一首歌，收录在燕姿未完成那一张专辑当中。当时03年1月份，作词者杨明学患了重病，而燕姿希望他可以快一点好起来，于是选了这首歌当作专辑的主打。但最终这个歌因为作词者的去世，也为他增加了特别的意义。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接着来听到李克勤这首《月半小夜曲》。
1: 仍然倚在山绵阳，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说吃东西呢要吃七分饱，但你真的有了解过七分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生命时报做了一个具体的归纳，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感觉，觉得胃里呢好像还没有被填满，但此时你对食物的热情和兴趣明显已经下降了很多，吃不吃呢都是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你的大脑会习惯性的觉得一定要吃完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筷子，七分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如果吃饭时间相对规律，那么这样一个感觉呢就是一个最好的饮食状态咯，安利给最近想减肥的你。下一首歌来听黄小琥，对爱期待。

黄小琥的《对爱期待》。从09年的大热金曲《没那么简单》，到11年荡气回肠的《重来》，带着 POP 女一号的她一直都是霸气的存在，好像站在那里就有一种女王的气场。当然很多人认识她呢，是因为一档很火的节目叫做《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似乎也说过很多次，因为她确实培育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杨宗纬、萧敬腾、林宥嘉都是黄小琥他们几个在第一季选出来的，大家认识了这一帮唱功派呢，也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辣嘴毒舌的黄小琥。而听完他的歌之后，也会发现外表刚强的他内心还是很柔软的。来听下一位，张信哲，花季未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齐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为您播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五一文旅盛宴狂欢昨晚启幕，强基换新传统景区长出新玩法，城区第二轮汽车消费券发放，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和您共同关注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稍后热点快评将为您播出人民日报评论用好标准这个通用语言。首先进入这一时段的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5: 晚风拂过长江岸，霓虹点亮宜昌城。4月30号晚7点半，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五一系列活动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正式启幕。从4月30号到5月4号，这场以整座城市为舞台的文旅盛宴将串联起长江、古街、古塔等城市地标，用音乐会、楼体秀、沉浸式演出等多种玩法，打造全天有戏、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假期盛宴，让市民游客在山水与烟火交融间沉浸式感受宜昌这座活力之城的独特魅力。来听记者杨静、陈祥瑞的报道。
7: 记者来到滨江公园双亭广场时，一座明月造型的弧形舞台已被以长江青山舒展开来，奔腾的江水与清脆的莫奇山化作天然幕布，与公园里的舞台融为一体，呈现出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诗意画境。长江夜现场活力宜昌音乐会在这里率先唱响，带来原创新歌《相聚宜昌》、歌伴舞《金风玉露》等13个精彩节目。
8: 我们集聚了宜昌市那个实力最强的歌手。音乐的选择上呢，我们以老歌新唱的形式进行了改编，然后融入了戏曲还戏曲的元素，还将我们的传统的一些乐器融入了其中，是比较精彩的。
7: 本次活动以整座城市为舞台，滨江公园为主线，以镇江阁、大南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双亭广场、九码头、江屯广场、天然塔等城市地标为节点，将打造江上千年楼体秀、南门有戏沉浸式互动演出、宜昌咖啡嘉年华、诗人出走计划、2026宜昌城市定向赛、江岸发呆区、机器人快闪表演、古塔夜未央等一系列亮点活动，形成全天有戏、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体验带。
8: 整个活动是连续4天，第二天晚上呢是我们这个舞动京韵的一个戏曲专场的音乐会，第三天晚上是我们壮美三峡宜昌秀，第四天晚上是我们做的情景演绎在水宜方。
9: 整个活动呢贯穿了白天与黑夜，连接了我们江岸与社区，融合了我们的这个文化与活力。整个活动的战线从我们的葛洲坝公园一直延伸到天然塔附近，呈现给我们市民一场主客共享的深度文化体验，同时也是我们宜昌给予游客的最高的礼遇。
5: 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五一广场新增了一座富有宜昌特色的大型扎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记者徐明明、实习生陈红豆、通讯员张燕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7: 记者在五家岗区五一广场看到，一个主题为“花映峡江”的匝井已成型。匝井的上方用钢结构和人工草皮搭建而成的宜昌字体格外醒目。
4: 占地面积是173平方，宽度是21米，深度是11米，相对标高的话是8米，以宜昌城市名为主体。
7: 字体表面巧妙融入凉虾、萝卜饺子、红油包子等宜昌特色美食图案，旁边则摆放着五家岗长江大桥模型。
4: 下面的花卉主景的话，主要是以长芦和石林花卉一个结合，比如说月季啊、三角梅啊，还有我们宜昌的石花、宜昌百合啊，再结合一些石花组成的一个花景。
7: 创意十足的设计，五颜六色的花卉，花映峡江匝井一亮相就吸引了一些市民驻足拍照。
10: 我感觉这个是比较好的，比较有创意，创意还是比较新颖的，
11: 造型也比较漂亮，外面来玩的人也可以知道我们宜昌有什么吃的呀，可以了解宜昌的文化和宜昌的发展，整体反正也蛮适合打卡的。
7: 五一节前，宜昌东站站前广场的匝井也实施了改扩建，改造后匝井面积增加100多平方米，花卉增加8000多株，匝井整体看起来规模更大，造型也更为别致。
4: 原花坛的是平面的，现在我们大概利用那个微地形呢，造了一个主景，下面绿化部分利用桩景呢，还有一些下面小的月季啊，配合石花呀，进行了一个长芦和石林花卉的一个结合，打造更亮丽的一个景观效果吧。
5: 要闻聚焦，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的相关活动。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也是纷纷上新，在三峡大瀑布、悬崖咖啡厅、飞翔影院等新业态抢先亮相，为游客带来了更沉浸、更潮流的游玩新体验。来听记者杨静、陈祥瑞的报道。
12: 走进三峡大瀑布景区三峡飞翔影院，一座360度环绕巨幕影院已进入最后调试阶段。该项目融合现实与虚拟技术，配合真实的水雾、劲风、泡泡等特效，刺激体验和新奇感拉满。
13: 一号正式营业，我们现在订的有4个：海底两万里、潘多拉，然后还有飞跃中国和飞跃世界。我们也在跟后期动漫制作这边考虑对接。串联整个宜昌优质的旅游资源，开发飞跃宜昌的影片。
12: 距离影院不远处，一间正对102米巨瀑的悬崖咖啡厅已试营业。坐在落地窗前，手捧咖啡，抬头就是飞流直下的瀑布。
14: 出完瀑布之后，坐下来慢慢的享受一杯咖啡，也非常的好。
15: 这是我第三次打卡三峡大瀑布，这次来体验了这个新业态，感觉非常适合年轻人来这儿打卡拍照。很出片，
12: 影院刺激，咖啡厅惬意，传统景区正长出新玩法，而这背后是政策的精准发力。今年四月，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印发了宜昌四黑级旅游景区强基换新10条措施，围绕理念提升、设施完善、体验赋能等10个方面推出10招，以点带面推动全市景区品质提升。目前三游洞等景区的提档升级项目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加快嵌入新赛道，提升消费吸引力，不断丰富和优化游客体验。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5: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这一时段的要闻聚焦，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第二轮汽车消费券的发放情况。为进一步提振和扩大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五一小长假期间，宜昌市商务局发放城区第二轮汽车购新消费券，共计360万元。市民在城区购车可享立减优惠，并凭购车数电发票参与抽奖。
7: 本次消费券投放时间为5月1号至5号，每天9点至21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乘用车，在宜昌城区开具新车发票等，根据新车价格享受一次性补贴。购置新车达25万元含以上的，核销4000元消费券；达10万元及以上，不足25万元的，核销3000元消费券；购置5万元及以上，不足10万元的，核销2000元消费券。补贴车辆限7座及以下乘用车新车，二手车及营运车辆除外。汽车消费券无需抢券，现场刷卡支付立减。这一政策覆盖了更广泛的购车群体，让更多消费

0: 者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1: 五一的话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消费旺季，买车的人比较多，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个接近20批的客流，发的这个消费券的话也相当于是覆盖了所有的客户。
0: 活动期间每人限补贴一辆，名额先到先得。汽车购新消费券可与厂家打折让利活动同步进行，但不可叠加2026年国家湖北省汽车报废置换更新补贴政策。据了解，城区汽车购新汽车消费券共1000万元，首批已在3月27号至31号发放。
2: 联动全市重点品牌车企共同启动五一换新购惠民促销活动，我们鼓励汽车生产厂家、销售商家同步推出配套优惠政策，力争为广大消费者送上最新商品、最优价格和最潮体验，真正实现市民得实惠，市场增活力。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6: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的新政速享，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0: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于2026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而这一规定也吸引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部分网友发文称赞，认为新规能够大幅的减少房产、理财等各类的骚扰信息，切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日常生活安宁。另外呢，有部分网友认为新规落地执行难度较大，商家仍然会通过间接的渠道、第三方外包等方式变相的去群发骚扰短信，担忧新规最终沦为纸上的规定。那么这一规定能否根治商业短信扰民的现象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正式施行，作为2015年以来的首次全面大修，最引人关注的是针对商业短信治理机制的完善。新规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几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一直以来，许多商业短信没有经过用户明示同意，由商家擅自批量发送，用户退订困难，因此又被称为垃圾短信。多位受访消费者反映，垃圾短信发送频率高，涵盖房产、教育、电商平台等多个领域，严重干扰个人生活与工作。
11: 我觉得还挺多的，一天可能有4到5条，大多数都是我曾经消费过的一些品牌，或者是误触的一些品牌推送的一些广告。经常弹出这样的短信，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3: 上海市消保委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消费者表示经常收到垃圾短信，内容繁杂且存在假冒或混淆签名、设置消费陷阱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江西的杨女士说，特别是在电商大促期间，手机收件箱就成了商家的广告牌，
12: 全部都是各个商家促销的，连续好几天都是。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垃圾短信它会混在那个验证码和取件通知里面嘛，有时候一不小心有用的短信啊，它就会被挤下去了。尝试回复过 TD 退订，但是作用也不大，因为你退了这个号码，它又会有新的号码发过来。
3: 垃圾短信不仅挤占了正常的通信空间，内容也呈现出泛滥、无价值、强营销等特征。宁夏用户侯女士说，许多短信根本找不到退订选项，对于上了年纪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人们来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何地勾选了同意接收的选项。
13: 他可能不定时的会给你发，有的时候你可能非常不方便的时候，他会骚扰你休息的时候呀，或是开会的时候呀，他会突然发过来，所以这个就很影响人的正常生活。
10: 专家介绍，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是围绕刚才提到的用户痛点，通过强化民事同意机制及举证责任倒置来切实的维护消费者权益。来听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的解读。
7: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它这个同意机制的强化。虽然说之前的版本也规定了就是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发送，但是在实践中呢，往往是通过这种注册及默认这种操作方式来规避监管。其实很多用户呢，他在某些平台上注册的时候，他没有实际去看这个用户协议，按照企业这些商家的他的这些用户协议，那么他就视为用户同意了。那么这个修订版本呢，它是明确要求提供并且要留存用户明确表示同意的这个凭证，就在没有获得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这种商业短信是不得发送的。它相当于是把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呢，转移到短信的发送方。短信的发送方呢，它需要提供证据，而且需要保留这个用户同意的这个证据，要六个月以上。那么它如果不能提供这种证据的话，那实际上它就属于是违法发送这种商业短信。
10: 有网友针对新规实施的细节发文询问，说什么叫做商业短信？还有网友追问，政务公益类的短信是否也应当事先征得用户的同意呢？我们再来听中国信通院工业和信息化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乃清怎么说。
8: 网友所说的商业短信啊，应该是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简称。根据工信部新修订的第74号令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商业性通信短信息呢，是指含有介绍、推销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投资机会等的通信短信息。根据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公益性短信息，特别是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预警和处置的信息，它的发送呢，主要是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属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因此呢，就无需事先征得每一位用户的同意，这也是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与需要严格遵循用户同意原则的这个商业性短信息呢，有本质区别。
10: 针对新规措施怎么样能够收到实效，记者了解到，目前电信三大运营商都提供了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可以对部分内容来进行拦截。
3: 中国联通从2025年7月起要求，如果发送的短信内容中包含联系方式，需提前报备审核。2025年5月20号起，发送至中国电信手机号码的短信，若包含链接、IP 地址或联系方式，将存在较大概率被拦截，导致短信发送失败。中国移动也陆续开启引流信息拦截管控措施，若短信内容中包含链接、联系方式等引流信息，则可能触发拦截，导致发送失败。记者从客服处了解到，目前三大运营商都提供屏蔽垃圾短信的相关业务，可以对部分内容进行拦截。
14: 这个是短信防侵扰的一个服务，比如说是有短信行业营销类别的这种，就是您比如说是他检测到消息的是骚扰这种，会给您拦截。您也可以登录手机号，可以搜一个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它里面也有一个短信骚扰的这种。
3: 新规能否真正落地见效，还需时间的检验。
10: 相关专家介绍，垃圾短信的治理一直是难题，核心的痛点呢，就在于利益驱动与运营商的落实程度，同时呢，也将是对监管部门的一场大考。一方面呢，是电信运营企业要严格的落实提供防侵扰的服务，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技术上强化垃圾短信识别的精准性。另外一个关键呢，就是电信监管部门对于违法企业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违法成本。专家建议建立黑名单机制，一旦发现有企业违规发送垃圾短信的情况，对于比较严重的禁止其发送。
1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6: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6: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15: 民生直通车，
1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0: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的热点快评我们将为您播出人民日报评论用好标准这个通用语言。
1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0: 标准是行业安全的守护盾，是产业发展的指南针，是国际贸易的

0: 通行证。近段时间，几则关于国家标准的消息引人关注。一则是国家标准外文版全文免费开放，用户可随时上线查阅。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已累计发布国家标准外文版2613项。另一则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公开发布，充电宝有了新标准。此外，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化妆品5项行业新标准等多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标准也陆续发布。为何如此重视标准？标准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不妨从以下三个故事说起。
1: 一个是关于守护的故事。曾经外卖行业无证经营、后厨脏乱、餐品密封不严、幽灵外卖等问题时有发生。去年底发布实施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直击要害，明确商户入驻资质、食安封签使用、配送流程规范等要求，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标准守护安全、规范秩序是质量安全的底线。从食品药品到家用电器，从装备制造到数字服务，标准管的是细节，守的是底线，护的是民生。让标准贯穿生产生活全过程各领域，推动各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提质转变，有助于筑牢产品质量底线，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个是关于赋能的故事。曾经一说起莆田鞋，许多人脑海中的标签就是高仿、山寨、质量差等，而如今品质、时尚、潮流日益成为新的标签。品质的持续提升离不开莆田鞋系列团体标准的赋能，连续驱挠50000次后不出现帮底开胶、鞋底和帮面开裂才算合格，衬里和内垫耐摩擦色牢度项目指标从国内相关标准要求的不低于2至3级提高至不低于3级，从耐用性能到健康性能标准夯实了品质基础，也让莆田鞋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空间。标准引领创新，赋能制造是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制定标准并非束缚发展手脚，而是为迈向更高端、更高水平明确方向保驾护航。以标准引领技术进步，助推更多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稳步跨越，新质生产力就能更好蓬勃生长。还有一个是关于开放的故事。随着中国电动汽车在海外市场越来越受青睐，越来越多贸易伙伴采用中国标准。截至去年9月，已有35项中国汽车标准分别被智利、厄瓜多尔、尼日利亚等国家采用。这些标准的采用降低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技术壁垒，也大大缩短了出口认证周期和成本，为中国车企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支撑。标准连通世界，深化合作是对外开放的语言。十四五时期，全球起重机领域发布的18项国际标准中有9项由我国牵头制定。2025年，我国在智慧电网、传统医学、脑机接口等各领域共牵头制定发布相关国际标准285项。技术在哪里？产业在哪里？市场在哪里？标准就在哪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同步成为国际标准，与世界接轨，将助力越来越多中国产业耀眼全球，为世界经贸往来架起畅通桥梁。标准是行业安全的守护盾，是产业发展的指南针，是国际贸易的通行证。用好标准这个通用语言，让更多中国标准引领发展，不仅能保障产品质量与安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还将推动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为全球发展带来广阔机遇。
0: 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播出的《民生直通车》节目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两套频率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2: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3: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4: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5: 完了，
4: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0: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1: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2: 五一特别策划，
3: 春意款款。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节目一开始，想特别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一份温暖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得到专业的语言指导，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最真挚的声音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通过语言的艺术来传递给更多人。如果你也期待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的种子，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的世界里相遇同行。半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汪曾祺说，人是美的，是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生活明朗，万物可爱，慢下来我们才能发现世间的妙趣与美好。让我们学习作家王潇，将人生的时间分割规划，跳出焦虑的深渊，做生命的主人。
3: 我把时间分为五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心流时间。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每个人的世界里，排序和优先级都可以不同。那这五种时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种，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存而必须兑换出去的时间，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所处的时间区域。你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吃早饭，8点多到公司，到下午5点之前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为了保证生存，把这段时间兑换了

出去，它就是生存时间，生存时间会不断重来。你要换一个公司从头来，你每一次跳出舒适区，意图实现层级跨越的时候，每升一级的时候，都会迎来新的生存时间。第二种，赚钱时间。很多人可能对赚钱有点误解，觉得赚钱时间一定是人生巅峰那种。其实不是，赚钱时间是觉知道自己在这个时间内一直在磨练10000小时的技能，让自己的长板无限长，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那种强烈的自驱和期待的感受，还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钱到不到账其实关系不大。赚钱时间就是今天我安排出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我就做一件事，让我提供的有形产品、无形产品价值提高。所以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定义自己的赚钱时间。在赚钱时间里，人是高度紧张的、自驱的、焦虑的，得到的快乐和得不到的痛苦交相辉映，建构起一个跌宕起伏的刺激人生。第三种，好看时间。什么是好看时间？我对好看时间的定义是，在一天的可用时间内，这段时间我只用来做能帮助我看上去更好看的事。这类事情包括很多种，早晚做面膜，下厨煲个汤，去健身房做一些深蹲，让我身材紧实，皮肤有光彩，精神状态更好的一切，为之付出的时间都归属好看时间的范畴。人生那么长，这个皮囊还要陪伴我很久，身体好，长得好看顺眼，别人看我高兴，愿意跟我聊天，这很重要。第四种，好玩时间。什么是好玩时间呢？我对它的定义是，当我对这个世界、对什么人、什么事，但凡还有好奇心，想去看看，想去试试，这些投入的时间叫好玩时间。你必须拿出时间、精力以及拥抱的决心，跟他们坐在一块儿，跟书在一起，跟人在一起，跟事在一起。比如说看书，书是人写的，作者在那个国家、那个时间写了一个事，我觉得真有意思啊，他怎么会这么写呢？我看看，看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好玩，但我的好奇心满足了。我可以评价说这本书好或者不好。好玩时间总结起来就是体验最大化，它是你人生中一个池，从中找到能让我们沉迷的就可以了，不用追求它的意义，它甚至可以没有意义。第五种，心流时间。在英文中，心流叫做 flow， 它还有一个翻译我非常喜欢，叫神驰状态。这是一种高峰体验，大家其实都体验过，但是每个人的体验质量区别特别大。如果你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你看一本小说完全看进去了，被作者拉入书中的情境，可能看了3个小时，天都黑了还不知道，水没喝，饭不吃，察觉不到声音，家里的陈设视觉上都看不见了，绝对时间消失，只有把书合上的时候，你才突然间被拉回现实。如果你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或手作爱好者，那在绘画和做手工的时候，你一样会不知道饿，中间上个厕所都觉得浪费时间。当你最后做完这个作品时，它几乎就会是你最好的水准。沉浸在这种心流时间，你不会去想我能得到什么，这段时间的付出是不是够本了，不会去想值不值得，此刻当下就是值得。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作曲家、画家，他们的创造过程无一不是心流。心流状态不好进入，它是一种高峰体验，但归根结底，心流的真谛是爱，你对世界、对这件事、对他人、对自己的爱。心流就是沉迷于所爱之事物。我们都希望能掌控人生，而人生发生在一段段具体的时间里，我们进行时间管理，
是为了创建新的人生秩序。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泰戈尔说，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如当下流行的一句话，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总有一些惊喜和浪漫等待我们驻足发现。那今天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中放慢内心的节奏，安然与一本好书，一杯热茶的宁静时光，将所有的思绪温润于这字里

0: 房间，在婉转的诗意里醉看流年。接下来要与你分享的是一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用孩子天真透明的眼睛，纯洁无瑕的心灵，完成了一次对成人而言再平常不过的万物循环链的礼赞。他说，世间万物自有归处，所以身处其中的你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1: 明晃晃的大太阳照了一整天，现在天渐渐的晚了，天光从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奇特的灰紫色。太阳渐渐西沉，掉进四合的晚霞中。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白天在他眼前消失，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在园子里玩，不想玩了就躺在草地上，感到太阳覆盖在他们身上，就像一只瞌睡的猫趴在他们身上一样，那么暖和，那么柔软。下午他们还在梨树下喝了一杯冰镇的柠檬汁。晚上上床前，小男孩的爸爸在门廊里给他读了一个故事，现在他妈妈来向他说晚安了。
2: 为什么白天会不见呢？
1: 他问妈妈。这样夜晚才能够到这里来呀，妈妈说。你看，他指着窗外，在夜空下梨树梢后，他看到一弯银白色的月亮。晚上就是这样开始的，妈妈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告诉他，有月亮、星星和夜色的晚上能让你入梦。
2: 可是白天就这样不见了，太阳到哪里去了呢？
1: 小男孩问。白天并没有不见，它只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这里是晚上，别的地方就是白天，太阳会到那个地方升起，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
2: 都是这样吗？
1: 小男孩问。
2: 是啊，
1: 妈妈说，他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小男孩躺在床上，妈妈在床边坐着。
2: 那么风停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1: 小男孩问。风停下来时，它其实是吹到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去了。
2: 那蒲公英的绒毛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
1: 带着新的花籽飞到别家院子的草地上去了。
2: 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1: 下了坡变成山谷啊。
2: 当海里的波浪铺碎在沙滩上以后还能到哪里去呢？
1: 再退回海里变成新的波浪。
2: 当暴风雨过了以后雨到哪里去了呢？
1: 回到云里再生成新的暴风雨咯。
2: 云飘过天空到哪里去了呢？
1: 到别的地方遮阴去了。
2: 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
1: 回到了泥土里，变成长了新叶的新树啊。
2: 可是当叶子落下一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1: 小男孩说。
2: 是秋天不见了。
1: 是的，妈妈回答，秋去冬来呀。
2: 那么冬天结束以后呢？
1: 小男孩问。冬天结束时冰雪融化，小鸟归来，春天就来了呀。小男孩终于笑了。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他望着外面的天空，太阳已经看不见了，那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晚霞也消失了。天色已晚， 暗紫色的天空中，在梨树梢上，一弯新月正朗朗地照耀大地。今天结束了，妈妈对她说，现在该睡了，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开始新的夜晚了，而太阳也在这里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0: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手机在响，微信在催，我们似乎总是被时间推着走，而生命不是赛跑，懂得适度放慢速度的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前进。草长莺飞，春日在侧，我们可以在新的时间节点调整内心的节奏，找到平衡，找回乐趣，给生命一个舒展的空间，积蓄能量，从此不负春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自己的时区漫步，听从内心的笃定，活得自信从容。最后，再次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一起读吧节目，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把文字里的美好与感动来分享给每一位听众，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收获自信与成长，让每一次表达都充满温度与力量。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报名详情，或者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桥，以文为友，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就这样吧。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当中啊，写了他很多捡漏的故事。咱们接着上期的内容，继续给您讲拍卖师是咱亲戚这个故事。故事里的我指的就是孙仲谋先生。过了五六个月，有这么一天，一个客人拿着本啊某国际大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小老板就说我搂了，我搂了。不经意间就发现啊，他卖出那只大笔筒赫然的印在画册上，不过上面可没写新仿，而是准确的注明清代康熙朝青花山水大笔筒，品相完好，目前是世上所见最大的一只，标价15万元港币。这小老板中风似的就愣着了，这会儿才明白这笔筒根本就不是什么新仿。这眼力高深的香港人啊，误把他的两个手指当20000了，没讨价就给了，可他只收了200。咱这不这么说吧，这会儿他连掐死自己的心都有了。后来啊，在红桥市场上落了个外号叫200。不明就里的人还说呢，行，比250还好听点。那会儿啊，我还是经常啊和故宫的老宗一块逛店。这老宗啊留胡子，谁见着他呀都管他叫宗大爷。他还挺得意，辈儿大了就是爷嘛。有这么一天走进红桥的一家店，赶巧了，这个店主也留胡子，姓杨，人称杨胡子，原来是潘家园啊卖杂物的，后来看这古玩老货有正头，于是扔下针头线脑可就杀进了古玩圈。可有一点，就是鉴赏古玩的水平惨了点，发挥的最好的水平，也还是瞎买胡卖。俩胡子一见自然十分亲热，一个说，宗爷老没见着了，怪想您的。一个答案，说错了，不是杨爷，您哪是想我呢，您想的是我兜里的钱吧。这杨胡子呵呵跟着笑着，这想人不就是想钱吗？宗爷，这还真给您留好东西了，您坐下啊，别着急，我拿出来您过过眼。说完了，这杨胡子从柜子里往外就抱盒子。我跟他逗乐还说呢，我说行啊，胡子如今儿也有档次了，别不是学人家摆着老货藏新货，装往外掏坏。红桥市场那会儿仿品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些店家呀把这新东西当老货往外蒙着卖，往外拿东西的时候呢，故意整出这么一股神秘兮兮的气氛。杨胡子连声就说不可能不可能，你把咱当什么人了？我能为俩小钱坏了一世名声，实话跟二位说，这东西是京西一大户人家的，祖上明清两代啊辈儿辈儿高官，家里净是好玩意儿，这还是牛街的刘二跟我憋了半个月才憋出这宝的。盒子一打开啊，我跟老宗全乐岔气儿了，东西是老的，可是个元代磁州窑的呀操酒坛子，对，上面还写着梨花白三个字。吹了半天，这明清高官的传家宝就是这么一酒坛子，谁信呢？你要说是个卖酒的人传下来的，还贴点谱。杨胡子被我们笑得发毛，不知道哪出错了，就问二位，这怎么这假货呀？这个，嘿，又叫刘二那小子给我蒙了啊！感情杨胡子这眼力一点没长，还是真假不分。老宗告诉他，说东西是老的，可就是个破酒坛子，不值俩钱，也赶巧了。老宗啊就喜欢个老窑的坛坛罐罐什么的，问他说这你要多少钱呀？杨胡子就说一共两件东西，放我这代卖要800。说着呀，伸手从坛子里掏出个报纸卷，三两下给扯开了，里面露出个土黄色的带钩。杨胡子递给我就说了，这刘二说这是王爷的皮带钩。我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这王爷家这也忒寒碜点了，这个怎么也得弄个金腰带吧。 我接过来一看呀，感情是一件战国的玉带钩，是那种比筷子呀略短一些的长钩，钩头呢是一兽首，背是三才纹，以凸起的这个三道弦纹啊代表天地人三才，造型古朴也简洁，玉制成浅黄色，上面有青铜锈蚀出来的这种绿斑。行了，没白来，碰上这么一件好东西，我给老宗递了个眼色，意思是想要这件东西。一块逛了这么多年的摊儿，老宗他是心领神会啊，开始探这个杨胡子的底儿。杨爷，我就知道这东西不是你的，档次忒低，你横不玩这个吧？说吧，河北哪地界搁你这卖的呀？杨胡子犹犹豫豫，宗爷，您看出来了，这件东西这是刘二领着河北文安的人放在这儿的。实说了吧，人家让回600，我怎么也得占点啊，要不然我开个店图什么呀？看来没多的讨头，两件东西我们就还了个700，成交了。外患解决了，内讧打起来了。掏钱的时候啊，老宗非要来个半匹，让我跟他各掏350，我不乐意了，明摆着人家是想把酒坛子卖个高价的。俩人呛呛起来了，杨胡子不高兴了，把钱塞给我，二位外边吵去，外边吵去，得了，想想老宗领我去耿宝昌家的好好认头吧。后来话说起来，若干年以后，河北山西两家梨花白酒厂为了争当正宗，都盯上了老宗这酒坛子，一个劲儿的比着加价，都10多万了，老宗愣是没卖。我盯着他呢，卖了怎么着得把零头给我呀。那件战国的玉带钩啊，这杨胡子还真说对了，现在成了我的传家宝了。在带钩藏品当中，我尤其喜欢一只宋代白玉凤鸟钩，这只玉带钩啊，玉色滋润，造型优美，什么时候看看都能让我对它心动。谁都说拍卖会上没漏，我就赶上这么一回，哎，从这拍卖会上愣把它给捡回来了。那还是一个挺有名的这么一拍卖公司，信誉好，人气也旺，光小拍征集的东西水平啊就不一般，而且数量多得惊人。预展的时候呢，摆着十几只带钩，我一眼呀就让这凤鸟纹的钩给打动了。这凤鸟啊，回眸的钩手，丰满而不失灵动的钩身，还有那高雅的格调，让我一眼就为之倾倒。如果把这十几只玉钩比作美女，众位寻她千百度，只有她最秀丽动人，韵味无穷。标志说明上啊写的是清代，我断为宋代，只有宋人才具有这种风情和雅致。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当中啊，写了他很多捡漏的故事。咱们接着上半期的内容，继续给您讲拍卖师是咱亲戚这个故事。那场拍卖会因为东西多，拍的时间太长，晚上10点还没拍完，客人有点累了，赶巧呢又碰上个慢性的拍卖师，一口价能拖3分钟，照这拍法非拖到明儿早晨不可。下边嘘声一片，有人干脆就喊起来了，哥们儿能快点吗？生个孩子也没这么难啊。一来二去，拍卖师被激怒了，突然一改刚才啊老牛拉破车的磨蹭劲儿，变得快刀斩乱麻，三口就落锤。要不说什么都讲缘分呢，恰好他提速之后的第二件东西就是这只凤鸟钩，三口价就给我了。我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生怕呀乱中被别人浑水摸鱼， 牌子一直举着，我就。

0: 不敢放下，弄得拍卖师可劲儿的安慰我：“先生，先生，是您的，是您的，177号没错，您落牌吧。”直到签了单啊，我这心里才踏实。原来想的如何加价、怎么举牌的那套战术一点没用上，太有缘分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特别感谢那位拍卖师，每次在拍卖会上遇到他上场，我都为他喊好。哎，爱屋及乌啊！朋友们都说呀，我别有用心，还惦记着有下回呢。我说感情那是咱亲戚。说到玉带钩啊，就不能不说到玉带，带钩嘛，钩在后面，带在前边。但实际上啊，玉带出现的比玉钩晚。高古的时候，人们结绳为带，后来又出现了丝带、隔带，而玉带的出现，实际上是指啊，带上的这个玉烤板儿，也称玉带板儿。唐宋带板多雕人物，功法不一，但大致类似。相比之下呢，唐代采用梯地坡起和细部连阴线的雕法，使人物既生动也更有韵味了。我的带板藏品当中啊，有一套素面带板，为宋辽之物。这套带板比较特殊，青白玉板镶嵌在青铜块里，这个铜上面有鎏金，看上去也华贵。可惜大部分这铜矿啊，锈蚀剥落了。此物呢，原来是以玩家所藏，后来呢，割爱于我了。明代带板比较多，现在市场上偶有所见，老玩家的手里还有。明代带板比较大，一般像扑克牌大小，厚重压手，有镂空雕、浅浮雕等等功法。好一些的图案呢，大都是龙纹。我有一块明中期的龙纹图案的带板，比较有代表性。这块带板是经朋友推荐，从他的亲戚手里买来的。这位朋友呢，不好古玩，可家里的古玩呢，偏偏呢，这到处都是。祖上啊，真真的是一个出将入相、钟鸣鼎食的这么一官宦之家。说起此人呢，还得提到我的一个亲戚，我太太的姨表哥，也就是我大舅哥，在某中医院工作，什么都不错，就一样让人没法儿，好酒，一见酒啊，什么都忘了。他知道我喜欢古玩啊，一次给我拿了一件东西，说要送给我。我一看是件好东西，翁同龢的书法。翁同龢呀，是清代同治、光绪的老师，书法堪称上品，尤其是行书。哎，老见苍浊，动静合一，到了晚年入禅，更是自如其人，散淡从容。舅哥见我说好，卷起来了，这送是送你了，可不能白送，你得请我喝酒。我说行啊，别说喝酒，喝什么我都请你。那会儿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古玩的价一般不高，要搁现在能有这好事？我找了一家最好的酒店，大虾佐酒，他一直喝到晚上12点才走。这幅书法呀，就是那位官宦之家的朋友送他的。那会儿古玩不值钱，那位朋友呢会针灸又没学历，让我大舅哥呢找医院领导说说，托关系混了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要是放今天，守着满屋的上好的古玩字画，甭说当医生了，你请他当院长人家也不干呢。大舅哥把我领到他们家，我可算是入了洞天了。满屋子的黄花梨紫檀的家具，桌子上插花的是雍正官窑玫瑰紫窑变七贤瓶，墙上挂的呢是顶天冠地的乾隆御笔大中堂，那东西都没挑了，快赶上故宫里啊，有什么他这就有什么了。后来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些东西抄家时全入了故宫了，退赔时几百件一手从故宫里拉出来，每一件上面都贴着故宫的签呢。我问他祖上是干嘛的呀，他说讲起来啊都是个故事了。他曾经啊，祖上任内务府的大臣，二品大员，颇得慈禧的赏识。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呢，慈禧从西安回来，大臣奏报圆明园的陈设珍品被洋人抢走了不少，可有些老百姓呢趁乱给捡走了。慈禧大怒，说出告示，叫百姓通通送回来，不送的杀头示众。他祖上立刻站出来说不行不行不行。慈禧问说为什么呀，这位内务府大臣就奏道，太后您想想，一听说治罪，哪个百姓还敢往回送啊？无止境圆明园本身就是杀头之罪，捡了东西不交更是罪上加罪，谁愿意顶这罪啊？慈禧想想也是， 有什么办法呀？他就说了，说这些东西落老百姓手里啊，不当吃不当喝，卖也不敢卖，往外一卖查出来就杀头，老百姓一害怕准砸了埋了，就什么都没了。依我看呀，还是要遵照太后您的旨意出告示，不过告示上写明啊，送回一件赏银五两，送回两件赏银十五两。慈禧纳闷啊，这一件五两，两件怎么十五两？这数也不对呀。说太后，您知道老百姓怎么过日子的，那叫走一步看一步，有两件东西呢，先卖出五两花着，花空了再卖五两，要是两件十五两呢，他立马就把两件都拿出来了。慈禧一听，对了，这差事可就交给这位内府大臣了。哎，他祖上得了这活可就没白干，从收活第一天起就一天不落的盯着，碰见好的就自己眯起来，拿的太多呀，只好拿家里啊一般的东西充数，里里外外一共弄了几百件，好家伙了，您说这是不是跟和珅差不多了？我就问呢，我说也不怕慈禧查出来给办了。这位朋友说您不知道了吧，慈禧那会儿能顾得上这个，一会儿跟洋人周旋，一会儿跟新党斗，还有一光绪皇上，他哪有心思惦记这陈骨的烂芝麻的破事啊。再说我们祖上本身跟太后就是亲戚，搁谁那不是哥呀。朋友家的东西啊不能买，想买啊人家也不卖。他说呀，亲戚里啊也有点留下东西的，是他的一个远房的大爷，改天领我去了。他大爷七十多岁，无依无靠，听完来意从柜子里摸出块带板就说了，一条带子吃了十几年，哎呀就剩这一块了。这是一块明代中期的大带板，白玉刚硬，浅浮雕龙纹，有祥云腾起，海水江崖，观龙四爪横行于天，地上泼起花卉灵芝，取国泰民安四海同庆之意。这是官藏之物，一切都比照皇宫内所用的器物制造，只是啊爪为四指，说明它的主人是一位明代的王爷。这些东西后来很多都落入了清代显贵的手里，我买了这块带板也记下了这一段故事。咱们还是要说这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得了，说到这儿，本期的艺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必须要坚强，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在想。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被遗忘了的生活方式。其实在各位听友们的这个互动下啊，也让我想起了很多之前被遗忘的生活方式。
4: 是
3: 啊，但是呢这个虽然那些被遗忘的生活方式逐渐被遗忘掉了啊，但是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啊，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所以导致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
4: 嗯，对啊，新的方式我们都要去接受啊。但是呢，凡事的发展它一定是需要经历坎坷的，对吧？所以它也要磨合啊。有一些东西可能好，有些东西需要时间的印证。那什么东西是现阶段我们可以入手的新的生活方式呢？就说到这个全屋智能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啊，上回书说到的这个。全家智能这位朋友来跟我们讲一讲，他入手了之后用使用感还不错的，值得去购买的几样这种智能的家电，好不好？
3: 没错。
4: Hello， 刘晶，
3: 欢迎刘晶。
5: Hello，Hello， 舅舅丹丹，你们好。
3: 其实丹丹也简单介绍了，刘晶其实是一个这种全屋智能的这个使用者啊，家里有很多智能化的设备啊，都有哪些呢？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吧。你家的全屋智能都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4: 推荐几个比较好的吧。
3: 是。
5: 推荐几个比较好的。首先床帘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提高生活水平的。
4: 真的吗？
5: 生活品质的一个东西。
4: 真的吗？
5: 真的。哎，是这样，我也知道刚才那个现场小雨说这个万一他窗帘打开了他起床了怎么办。
3: 对，
6: 我没起床。不是起床，
5: 他没有起床，
3: 就你还想睡懒觉啊。
5: 对，他还没有起床怎么办。其实这个现在智能方式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说首先它有一个光照传感器，它去看你外面的光照。首先我先说窗帘的这个智能设备的一个好的使用环境吧。例如说晚上你在睡觉之前，你可以看到外面窗外的星空，夜色，包括灯火阑珊。然后早上起来呢，你又不希望被外面的阳光打扰。像小雨说的，可能他想睡个懒觉，或者说他想这个或者早起都有可能。那除了刚才我说的光感，你可以再给他加一个，他有那种智能枕头或者那种智能的床单。
3: 智能床单。
6: 对
5: 对，它其实它其实是监测你的睡眠用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加入到这个智能家居的环境里。也就是说当外面阳光起来了，它把窗帘拉上了，但是你可以再设定一个条件，就是我脑袋并没有离开我的枕头，它就不打开。
4: 我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3: 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在直播间都是

0: 掏出了
1: 对一脸疑惑，智能枕头和智
0: 能
1: 床单啊、
2: 也就是说，当你从枕头上起来，基本上可以证明你已经结束了睡眠。
3: 嗯，
2: 那他再把窗帘打开，如果外面光照还是强烈的话，他可以把这个窗帘打开，给屋里面撒向阳光。
4: 我给你说
1: 有这样一个情况，我也想到一个情况。
4: 你想什么
1: 啊？我想到的是小雨。今天想睡懒觉，哎，周末不就是不想上班，哎，想睡懒觉。但是呢，昨天晚上跟朋友一起小聚，喝了点酒，早晨需要排泄一下，上个厕所，
4: 窗户
1: 离开了枕头，然后外面的光照也非常充足，然后就把它打开了。
0: 对，
4: 你知道我
1: 再想睡睡不着了啊，所以又回来了。
2: 相对比较极端一点。
4: 哎，我觉得啊，就是晶晶提到的这个场景，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房间呢？我的卧室有200平，我起来拉个窗帘非常费劲。
1: 对
4: 对，所以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我们家卧室统共10平，我觉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我走到旁边去用手拉一下，不行吗？
2: 哎，但是我想说，我跟你说，这真的提高你的生活品质。
4: 我们也还是要抱着这个积极的态度，咱们不能这样，好不好？
2: 就是说，你假设说，你的卧室是一个观景窗，或者真的是有很漂亮的景色，那你晚上真的把窗帘一拉，什么都看不到了。
1: 对，
2: 对吧？你可以看到很温馨的夜色，然后你就倒头就睡了。当他发现早晨有阳光出现的时候，他就自动把窗帘给你拉开了，拉上了，拉上。然后当你醒来的时候，他就自动把它打开了。其实确实是我走过去把窗帘打开拉上，不是一样吗？
1: 嗯，
2: 但是其实对你的生活品质啊，包括对你的睡眠，其实是有很好的正向作用。
1: 没错，
4: 好吧，姑且算一个啊。
1: 包括我觉得就刚刚晶晶说的这个这种智能的控制，它不一定非要光感，对吧？其实现在很多也都能连到你的这个智能管家里面，语音控制。我觉得这个语音控制也是能够特别方便的一种形式。
4: 那是不是得普通话标准一点？
1: 就是比如说你说哎嘿什么什么什么，现在的各种这种智能管家的品牌，对吧？你把它叫醒之后，你说把窗帘拉起来，对吧？你可以就是真的就尽管离得很近，但是我不用起身，它就自动的帮我拉上。就这种幸福感，就像比如说。我们在看很多这个宫廷剧，哎，有管家给你服务一样，对吧？帮你拉上窗帘，帮你打开窗帘啊。虽然没有这一个人，但是这种智能化的水平确实能够提升你的幸福感。
4: 就是普通话可以，还可以。我普通话不标准，拉窗帘，我在说什么，对不对？好，那我们过去了啊，这第一个说完了，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吧。
2: 其实刚才我想说，还有就是跟睡眠有关的，假设说还有这种智能的睡眠灯。
4: 啊，这个我觉得可以。
1: 对，这个是
2: 但是它这个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灯，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一块平板的电脑。
1: 嗯，
2: 但它不是显示，不是通过屏幕显示，它确实是灯，它里面有上万颗灯珠，然后它有可以显示好像是几万种颜色。因为它是当然它是按照那个 RGB 的渐变色去过渡的，它可以显示几万种颜色。
4: 我
0: 又
4: 不懂了，
0: 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4: 我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颜色？
1: 发出了疑惑，它亮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上万种颜色啊？
2: 它是这样，这个灯它可以模拟一些，例如说海边的沙滩、海边的这种颜色，然后把它，因为它面积很大嘛。基本上你晚上如果把所有灯光都关掉，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4: 就是骗子
2: 灯光，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另外这个灯光呢，它还带一个音箱，它会把相对应的那个白噪音播放出来，
1: 就是对应的场景。哎，
2: 对，像如果海边，那当时它可能会播海边的声音
4: 啊。
2: 那如果说是这种篝火，他可能会播那种火苗的声音。
4: 就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某品牌的这个车，哇，冷了怎么办？开不了加热，给你搞个炉火，带点声音，你听着吧。你说这是不是骗自己？
1: 但是待在里面确实会有一种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这种设备吧，就是就像刚才小丹说的，我觉得有正也有反。就像刚才说，我说反的就是刚才我看嘉宾也说这种人工智障。但有时候你跟他说一句话，他可能真的没有立刻，他 他没有立刻反应给你，
1: 嗯，
2: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比较恼火的一个事情。
1: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那些被遗忘了的生活方式。
3: 刚才你说那个汽车，我听说啊，现在好像有这种电动的汽车，它的费用它是假如说我需要汽车的座椅加热，我需要你每月交多少多少多少钱才能启动这个功能。
1: 哎，
2: 哇哦！
3: 我觉得不，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我特别不喜欢。
2: 这个真的是，
1: 其实这个就像，
3: 这个车我买了，然后这个座椅的功能你也确实在里面，然后但是这个功能我想使用的话要每月交钱，这个我就特别不能接受。
1: 对，
2: 这个像不像我们的某视频
1: 捆绑消费
2: 啊？然后你图电视你还得再交钱一样。
1: 对，
2: 这就是变着发的薅羊毛。对。
3: 来，
2: 还有吗？还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吗？
3: 还有就像加湿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很普通的一种家中的这种设备，但是其实它是可以跟家里的温控和不光是气温，跟干湿度的那个小机器去连去就是串联的。
2: 对，
3: 当它发现你家里的温度到那个湿度到达了一个它的临界值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启动。也就是说，你家里可以达到一个恒温恒湿，恒温可能很冷，不能加湿器做不到，但是它能做到恒湿。
2: 这个我需要。
1: 对，
2: 这个蛮好。
4: 它能自己去接水吗？
1: 你这是懒到极致了，就是你需要一个，再需要一个这种扫地机器人，或者是这种加水机器人
4: 去接水。
3: 我跟
4: 都不用我管。
3: 你这个状态吧，就跟好多人家里有这个洗碗机，在没有洗碗机的时候，大家纷纷推让的就是，哎，我不想洗碗，今天你洗碗。等有了洗碗机之后，
1: 谁把它放到洗碗机里？
3: 你今天你把碗，
4: 你能不能自己把碗收了呢？
2: 哎呀，你说说你们这些人
1: 懒到极致。
2: 我跟你说啊，就之前我看过一个动画片，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1: 邋遢大王。
2: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类随着这种智能的推广啊，就越来越多，你就慢慢退化成了一个球啊，你的胳膊腿都没有用了，是不是？
4: 瓦力。
2: 对，瓦力，就大家都滚着走。
4: 对对对，
2: 也不是不行，对不对？啊，就像刚刚你说的，你说。
3: 其实刚才我看你们说有很多以前的老的生活物件或生活习惯得到了改变，我参与一下这话题。
2: 好啊。
3: 我知道，就是以前我小时候，大家肯定都玩过一个叫做抢手棋的桌面游戏。对对，都很多人都玩过。那当时我们有很多的钞票，就是虚拟的啊，当然是里面那种印的，然后需要我们互相支付啊，或者这个交易。
1: 游戏货币。
3: 但是刚才。对，就是游戏货币。刚才小丹说现在都用了这个刷卡了，但你知啊、不，现在都用了这个什么
1: 电子支付，
3: 电子支付了。那你知道现在抢手棋也随之有变化了。它的下一代现在是可以支持有给你一个 POS 机，你需要没有货币了，所有人每个玩家一人一张卡去刷卡来进行交易。
2: 啊，这个我玩了。
3: 对，
2: 特别有意思。
3: 最新的一代就是最新的一代，已经连刷卡都没有了，完全是语音操控的。
2: 那没有意思了，我喜欢刷卡，叮当的快乐。
3: 你喜欢看到那个数字是吗？
2: 是的，
4: 他喜欢听那个叮的那一声。
2: 就至少有一些东西让我感觉它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了，我可能也不太行。好，谢谢晶晶，我们时间有限哈，这个下一次到直播间来给我们大家推荐好不好？来说说这个全屋智能的问题，然后让我当面吐槽你。
1: 好，再一次感谢晶晶，谢谢晶晶的分享，拜拜，
3: 拜拜。
1: 哎呀，其实你会看到，我是觉得像晶晶推荐的这些，比如说全屋智能化的很多产品
2: 都没啥用。
1: 虽然啊用处不大，但确实它是能提升幸福感的东西。
2: 哎呀，
1: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就是他说的，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真正那么实用的，比如说现在真正实用，而且大。

0: 大家都会用到的，比如说就是电子智能锁。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提升了很大的幸福感，就是你出门不再用一串一串的钥匙是吧，挂在腰间或者揣到兜里很硬很占地方，你直接指纹就能解锁，甚至在 APP 上就能够把它解锁，然后包括还有你能输入密码，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智能化设备了，而且就是全家人都能用，包括它的安全性也会稍高一点啊。
2: 其实娇娇刚才说的这个也存在于现在很多那个智能汽车上，
0: 对，
2: 之前我们一定要带一个钥匙，还有很多人习惯把这个钥匙挂在腰上，其实而汽车钥匙一般都挺沉的，
0: 对，
2: 就是它现在已经整合到手机里面了，其实就是 NFC 嘛，
0: NFC
2: 对你扫一下就行了，对，
0: 包括还有一些卡片钥匙等等的，就是它会就方便我们的生活。
1: 对，我也很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家用这些东西，但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个小小的事儿啊，就是一旦你的东西都很智能的时候，它只要不智能了，你就会面临极大的麻烦。
0: 是的，
1: 我们家电子智能锁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就开不了了，
0: 它可能没电了，
1: 我以为没电了，结果就怎么都打不开。你说想你要像平常的普通的钥匙，你大不了找个开锁师傅，就现在这种智能锁就很多开锁师傅也没有办法，
0: 对，因为它
1: 最后
0: 安全度很高，
1: 等了半天找来厂家，最后把这个问题才解决，就确实浪费了很大时间。
0: 嗯，
1: 然后再说到这个电子这个汽车的问题、嗯、我们那开全家跑着开这个车跑到了这个蒙古啊去玩，草原上突然他就失灵了，一家人疯了，你知道那个，因为你想下车然后就拍了拍照片，然后上车了之后那个门打不开了，最后找救援就是，所以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喜忧参半，它好不好，它很好，
0: 是，
1: 但是一旦智能的东西坏了，它的维修成本和你要付出的这种成本可要比普通的机械的要高的太多太多了。
0: 对，
2: 是的，
0: 就是它的代价还是要有的，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当这些智能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还要保留的是那种传统的最原始的，比如说机械的方式啊，手动的方式，我能进行一些应急啊，它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让我能够直接，我能够接管，人工接管，然后我能够解决当下的一些问题，这是很关键的。
1: 是的，所以再怎么说我个人啊，我当然很期待 AI 的或者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我还是对这个事情持一半保留意见，我是觉得人类是永远无可取代的，
0: 没错，
1: 是
0: 这样的啊，包括现在比较火的啊，比如说这个WeChat 啊 GPT 对吧，它的人工智能化水平，包括 AI 的这个智能化水平已经很高了，而且在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也会让很多人产生一些担忧，比如说它会不会取代某些工种的工作啊，会不会在未来像科幻电影里面产生的变成了这个人类清除计划代替人类，所以这都是我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就如何确保这个安全性的前提下去提升我们的生活幸福感。
1: 以后有机器人带你运动，
2: 他代替我运动就可以了，
1: 他就替你举
0: 替你举，然后你自己长肌肉，
1: 对，也是可以的。
2: 今天其实早晨的时候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说这个接口跟知识，是吧，咱们如果一下就能掌握所有知识，那我们还有这个过程吗？
1: 对，
0: 就是没有意义了，这过程往往是比较美好的。
1: 对，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再见，拜
1: 拜
2: 拜。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
2: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 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 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总在学着开始，却常常忘了 勇敢结束也是一种成长。结束一段执念，告别一场迷茫，放下一身的疲惫，这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是奔赴下一场山海的底气。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释然和坚韧，正是对于勇敢结束的最好注解。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山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有一种声音

不染尘埃，不恋喧嚣，就好像是月光漫过深海，像清风拂过云端，带着治愈万物的力量，撞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周深的歌声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以澄澈通透的声线唱尽世间的温柔和壮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神性的光芒，每一句吟唱都能够安抚浮躁的灵魂。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张属于周深的宝藏天籁歌单，在天籁之中遇见纯粹与美好。在华语乐坛，周深的嗓音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好听，而是自带一种氛围感，自带治愈力的天籁。他的歌声里有深海的静谧，有星空的辽阔，有生命的温柔，有信仰的坚定。褪去世俗的浮躁，留下最纯粹的音乐美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性。无关炫技，只为共情；无关名利，只为治愈。要说起周深的天籁之音，绕不开这首封神之作《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是周深音乐之路的起点，更是他天籁嗓音的代名词。空灵婉转的旋律搭配他细腻通透的唱腔，低音如深海暗流，温柔缱绻；高音如鲲鹏展翅，直冲云霄。结尾那段无词的吟唱，没有一句歌词，却道尽了春秋鲲之间的那种宿命纠葛与深情守望。这首歌曲也斩获多项音乐大奖，甚至入选义务教育的音乐教材。它的天籁之处在于用声音勾勒出东方美学的诗意和孤寂，让每一个听者都仿佛置身于那一片浩瀚的海天之间，感受跨越时空的温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大鱼是一种壮阔的宿命感，那么化身孤岛的鲸就是细腻的治愈感。这首歌曲是以孤独的蓝鲸为意象，唱出了独处者的温柔和坚守。周深用真假声无缝切换，把孤独演绎的极致浪漫，没有悲情的宣泄，只有安静的共情。他的歌声就像一束微光，照亮每一座孤独的岛屿，告诉我们即使孤身一人也能自成宇宙，即使无人倾听也要温柔前行。这份对孤独的和解，对世界的善意，正是歌声里最动人的部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周深的天籁歌单。可他爱着这个世界是周深亲自作词作曲的首支原创单曲，创作灵感是源自《夏目友人帐》中温暖的妖怪的故事，藏着他对世界最纯粹的善意。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温柔戳心，周深用干净的嗓音轻声的吟唱，诉说着那些不被看见的温柔，不被留意的美好，即便历经冷眼依旧热爱人间。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真挚的情感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的人。他的神性是藏在平凡里的温暖，是历经沧桑依旧选择善良的初心。

0: 声，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光亮作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把昆曲的唱腔和流行音乐完美融合，自带历史的厚重感与史诗的神性。周深的演唱大气磅礴又细腻入微，开篇低吟浅唱如时光低语，副歌高亢嘹亮如生命绽放，唱出的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桑和希望，同样也唱出了困境之中永不熄灭的光亮。这首歌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力荐，它用声音串联起古今，让我们在旋律中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璀璨。这份跨越时空的力量，就是对天籁最好的诠释。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来自于周深的天籁歌单。人世是周深为电影《流浪地球2》献唱的定义主题曲，彻底颠覆了大众对他的认知。因为这首歌曲充满了科幻史诗感，周深的嗓音时而空灵飘渺如宇宙星辰，时而铿锵有力如人类的脊梁，唱出了人类面对浩瀚宇宙的渺小和勇敢，也唱出了文明传承的坚定和执着。高音部分直击灵魂，仿佛穿越星河的呐喊，将人类的不屈和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用声音勾勒出了一幅壮阔的宇宙图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周深的天籁歌单。周深曾为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献唱了一首主题曲《和光同尘》，这是一首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和光同尘，不为盛名而来，不为低谷而去。他的嗓音温润醇厚，唱出了时代洪流中平凡个体的坚守和温暖，旋律舒缓又治愈，歌词饱含哲理，没有激昂的旋律，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告诉我们平凡亦有光芒，坚守自有力量。这一份对平凡的敬畏，对岁月的温柔，让歌声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说到治愈，亲爱的旅人啊，是周深献给所有成年人的童话治愈曲。这是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中文版的主题曲，他的嗓音干净清澈，如同童年的月光，唱出了成长路上的迷茫和勇敢，也唱出了旅途之中的温暖和希望。没有复杂的技巧，只有纯粹的温柔，仿佛在轻声地安慰每一个奔波的旅人，别怕前路漫漫，总有温暖相伴，保持初心，终究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深国风歌曲当中的又一神性力作，那就是他为影视剧《太平年》所献唱的片尾曲《万里》，融合了国风古韵与现代的编曲，唱出了乱世之中的家国情怀和人间大义。周深的嗓音空灵又有力量，歌声里面就有山河壮阔，人间悲欢。低吟时如江南烟雨，柔情似水，高唱时如万里山河，气势磅礴，让听者在旋律之中感受家国大爱，感受华夏风骨。这一份厚重的情怀赋予了歌声震撼人心的神性。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一张天籁歌单。他的歌声里除了有大气，还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比方说这首《花开忘忧》，那是对时光的释怀，对生活的热爱，旋律温暖舒缓，仿佛在耳边轻声地诉说，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愿你看淡悲欢，花开忘忧。他的歌声如同冬日的暖阳，融化心底的寒冰，又像秋日的清风，抚平岁月的褶皱，用最温柔的方式治愈所有的遗憾与疲惫。

0: 回家。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来自于周深的《天籁歌单》。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是周深献给每一个追梦人的励志神曲。在困境中给人力量，歌曲的旋律昂扬向上，歌词也充满了希望。他的嗓音显得坚定而温暖，唱出了面对挫折的勇敢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没有悲观的抱怨，只有向阳的执着，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黑暗也要心向光芒，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前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其实周深的歌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贴近人间的温暖，不是刻意雕琢的技巧，而是发自内心的共鸣。所谓音乐的神性，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圣洁，而是能让我们在歌声里看见自己，接纳自己，治愈自己，也是能够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依然相信美好，心怀热爱。在一次采访当中，周深问，要是有一天我再也唱不出高音了，你们还在吗？这句话瞬间就把他从神坛拉回了人间。回到最初，他只是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曾经充满了不安全感的孩子，但他选择用歌声为自己和每一个听歌的人搭建了一座通往更高处的天梯。也愿你在周深的歌声里找到那一份独属于你自己的勇气，那是一种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我睁开双眼，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享受单纯的渴望，我要的是站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呼吸清澈透明的蓝，倾听心跳的声音，让它成为联系世界的语言。我要的是每一个人回到纯真的童年，细数天上的星星，下雨的街头和擦身而过的陌生人，随着音乐一起跳。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

0: 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4: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3: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四佳。
1: 徐子烈对女儿葛雨珍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她性格倔强刚烈，为了自己今后的工作而操心。最终徐子烈走进了兵工厂。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5: 徐子烈名如其人，原是生了一堆女孩的外婆，为了让长女能坚强刚烈，起个男儿名，也为后面能带出个有伴的弟弟讨个好彩头。没成想女儿真的一世刚烈，少了儿女情长的缠绵。75岁的徐子烈还记得刚搬来干休所时，住在五楼的女主人被儿子背下楼抱到轮椅上，被家人推着出来晒太阳的情形。除了感动，他还觉得这样的日子离自己很远。只是短短的几年，自己就疾病缠身，得的病还都是一般人不会得的怪病，属疑难病，各个脏器都在进入衰竭状态，而且几年前就因行动不便绝少出门了。因为治病原因不明，所以治疗就不可能得心应手。在疾病面前一辈子强势的徐子烈却变得很无助，眼睛里蒙了一层淡淡的气雾，挥散不去。每天主要的任务就是虔诚和无辜地吃下越聚越多的各类药片药丸，药量早已超过了他的饭量。医生的话在他看来堪比圣旨，医生的一举一动一句话都可能左右他的情绪，时而绝望，时而颇受鼓舞。时间就在这些药片儿和医院医生在鼓舞和绝望的轮回中越走越远，这些也组成了葛雨珍对母亲晚年的大部分记忆。徐子烈把身体的疾病归结在条件艰苦恶劣的基地身上，他的怨言也不是没有根据。许多在基地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人，不仅比内地生活的同龄人显得苍老，而且罹患各种癌症和疑难怪病的人很多，身体状况和寿命很多不及内地人。他总说，如果不是在基地待了40多年，早点回内地的话，他一定会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含饴弄孙，上个老年大学，参加个合唱团，也会有个幸福多彩的老年生活，最最起码也能上街买个菜，看看街景，透透空气。怨气归怨气，但只要话题指向基地，他的话便会滔滔不绝。实在提不起精神头应对，眼睛也总是努力睁着。每当这时，总能看见一抹闪亮在他的瞳仁里跳舞。孝顺的葛雨珍把母亲接到身边，

毕竟这座城市的医疗水平在全国是顶尖的。徐子烈的身体还是不可节制地垮下去，越来越虚弱，眼里的气雾也越来越浓重。母女连心，葛雨珍背着母亲不知哭了多少回。在一次徐子烈突然病情危急，送到医院抢救后，摸着母亲软软的、不带一丝弹性的身体，葛雨珍骤然意识到，要强一辈子，嘴也硬了一辈子的母亲，可能随时会离开自己。他横下心，等母亲身体缓过来，好些了，就把工作甩在一边，带着母亲往各式各样的医院扑。有名的、无名的，大的、小的，中的、西的，特色的、刁钻的，但凡能知道这个病的，能对这个病说出个一二三的，都往里扑。几乎每个医院看到母亲严重的病状，头一个反应就是住院治疗，但具体说起来又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案，只有头痛医头，脚疼医脚。那段日子，葛雨珍每天除了上班，最重要的事就是对母亲所患疾病的研究，上网查，电话问，随身带的包里始终揣着笔和本儿。几次三番以后，笔记里的说道多了，再综合网上病友的心得，居然也总结出一套求医途径和治疗方案。与其将母亲丢在医院受罪，让医院左试试右试试进行探索，葛雨珍索性按图索骥，在医生的用药指导下，把徐子烈留在家中，自己充当了医生。中西医结合着来，一段日子后，徐子烈的身体和精气神儿都有了明显改观。一贯将医院视为神灵的徐子烈之所以这样配合女儿，也是对医院的说法死了心。既然没有办法，女儿的办法也是办法。在葛雨珍看来，徐子烈带给她的最大欣喜不仅是身体的好转，还有母亲中心话题的转移。徐子烈终于肯把葛家的故事讲给自己听了，原原本本，不带一丝遮掩。而在徐子烈生病前，回忆被他当成了软弱和服老的表现。在子女面前，他永远刚强有余，温情不足。交流对孩子而言是奢侈品，即便零敲碎打地与孩子谈起过去，也是本着教育为主。正面的东西多，高高在上多，真情实感少，温情少。葛雨珍不想更多地去探究是什么让母亲改变，她只想贪婪地听母亲讲，因为家的故事就是一部故乡的历史。

徐子烈是南方人，也许是16岁就离开故乡出外闯荡的缘故，故乡在他眼里是一场永远也睡不醒的梦境。在这个梦境里，粉粉的桃花，甜香的桂花随处可见，常年的碧绿，清澈的溪流，哪里都可以当作风景来欣赏。做成花串的栀子花、黄爵兰挂在女孩子的衣扣上，可以清香一整天。一年四季花样翻新的新鲜水果永远吃不够，女孩子的脸在这些天然美容品的滋养下，肤质自然细腻灵透。75岁的徐子烈虽然长期生活在西北，饱受干燥和风沙之苦，好在有从前的基础打底，皮肤的细腻程度连好些年轻人也自叹弗如。如果不是因为生病，脸色如蒙了层灰，显出暗淡色泽，他应该是个不打折扣的。

0: 漂亮老太太。葛雨珍最羡慕母亲的好皮肤，趁着母亲心情不错，就去摸摸母亲的脸。徐子烈总是佯装生气，骂女儿没大没小。葛雨珍撒着娇，搂着母亲说：“妈，真嫉妒你，你说，你怎么不把你的皮肤遗传给我呀？你看看你，皮肤亮得像刚出炉的面包皮，怎么那么亮啊？忍不住就想摸，还想啃一口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出生在西北大戈壁的葛雨珍和姐姐们皮肤可比母亲差很多，许是风沙的痕迹太重，他们的皮肤毛孔一律粗大，和白皙细腻无缘，只好借助各类化妆保养品。说到护肤，首当其冲的保湿，母亲就很不以为然。她常常和女儿说：“我们那时候哪里用什么保湿品呢？蔬菜水果多吃，水多喝，一切全有了。怪就怪妈没给你们生对地方。”在戈壁待了大半辈子的徐子烈当然知道，先天的水土气候后天是无法弥补的。刚建基地的时候，新鲜水果和蔬菜对缺少绿色的戈壁滩是奢侈品，于是他就把味蕾中对故乡的记忆全放在孩子们的名字上了，起得恶狠狠，他需要补偿。除了大儿子外，三个女儿的名字分别叫得水灵灵的，香甜甜的。葛英梅、葛淑娇、葛雨珍，要是能取四个字，徐子烈还会多给女儿们几样水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漫天飞舞的都是像卫国、洪武、永兵、霞、闽、华、英这样打上革命烙印的名字，取这样过于香甜的名字是需要勇气的。徐子烈就曾因为孩子名字的问题，在一次交心会上被同事诚恳地指出，这是他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其中一种表现。徐子烈对于这样的批评从不放在心里，我行我素。可孩子们在学校却因为这些名字屡屡受到过同学们的嘲笑。老师在这事儿上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几个孩子多次回来向母亲要求改名，徐子烈也不含糊，教训孩子说：“名字是爹妈给的，堂堂正正叫定了，谁也甭想改。”转脸徐子烈就跑到学校找老师，好一顿义正辞严、炒豆子般的演讲，讲的老师直向徐子烈道歉。徐子烈不但照单全收，临走还甩一句：“以后孩子再因为名字受委屈，我第一个找的还是老师，因为是你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是世界观出了问题。”得，大帽子扣得比别人说他还狠。新中国成立前，徐子烈的家在县城也是有些名气的商家，外公经营的酿酒厂生意做到了省城，出的酒也在周边创出了名气。那时候一家人住的是大宅子，穿的是细洋布和绸缎，孩子们的脚上皮鞋油亮，家里几个保姆老妈子出门都是黄包车代步。在徐子烈的印象里，外公爱上茶馆喝个茶，外婆爱打牌和麻将，牌局不是放在自家就是江太太家，每次都是茶水果糖点心伺候，几个女人的大呼小叫倒让人端详出生活的安逸和平静。外婆穿戴讲究，首饰也配合着变着花样，每天踏出悦耳的高跟鞋声出

门。偏黄并不显茂盛的头发被打整成密实的小卷儿，亮出高高的发髻，倒也显得皮肤白皙的外婆洋派妩媚。再擦上口红胭脂，小小的徐子烈看着都醉了，于是心里痒痒的，总是趁外婆不注意偷出口红，把自己抹个醉酒八仙的样子出门显摆。那段时光被徐子烈回味了一辈子。然而徐子烈的家在乾坤扭转的年轮后步入了羁绊色图修桥补路的窘境中。外婆在生活和生育的双重重压下迅速变得衰老，紧锁的眉头捋都捋不开，疏黄的头发早已从细密的小卷儿换成了两根细细的小辫儿盘在头上，没有了妩媚倒显得可怜巴巴，肉白色的头皮也忍不住从发髻内暴露出来。背上背着好像永远都在哭泣的弟弟，腰上扎着长及膝盖的脏污的蓝围裙，总是对大女儿不耐烦地大呼小叫。徐子烈高声答应着，奔来跑去，被指使着干这干那，跑得满头大汗，还是不能让外婆满意。挨打是家常便饭，不管有没有理由，打起来手也重，像打偷油贼。这是徐子烈老哥在嘴边的话。徐子烈脾气犟，从不讨饶说软话，眼泪也不愿当面流，换来的就是外婆更结实的一顿打。在他看来，只有祖外婆心疼他。徐子烈挨打后常跑到祖外婆家找安慰，祖外婆总是慈爱地哄劝他很久，直到外孙女儿沾满泪痕的笑脸重新绽放笑颜，祖外婆就会变戏法似的从饭桌上的盖碗下或床匣的箩筐里拿出专为外孙女留藏的糖果，一个红皮鸡蛋或是一碗醪糟，两块点心什么的，总之都是徐子烈在家享用不到的稀罕物。祖外婆那里磁石般吸引着徐子烈，然而跟祖外婆生活显然不现实。徐子烈的记忆中，奔跑就是他的符号。进学堂年纪小，常受同学追打，他只能跑。母亲追打他很执着，能追出一条街，他只有玩命跑。大些了，不甘心总挨打的徐子烈，因为敢打斗狠，成了孩子头，也有了想投靠他、寻求保护的孩子的进贡。打起架来闭着眼冲上去，毫不手软，跑还是跑，叫着抓着挠着，光看着他不要命的阵势就把人唬住了。尽管常常伤痕累累，衣服不是撕破了就是一片狼藉，徐子烈觉着痛快。虽说外婆因为扯破的衣服露出脚趾的鞋子打得他更狠，就这他也觉得痛快，因为自己也可以打别人了，打人总是有快感的。徐子烈也因此多少理解了以打骂自己为家常便饭的母亲。因为淘气的比男孩子还出圈，就没有人当她是女孩，徐子烈的性子也越发烈了。因为是老大，外婆给她的鞋总不合脚，大出很多，那样可以多穿一年，如果运气好，下面的孩子还可以捡来穿。大鞋打脚，磨得脚面和脚后跟的皮肉先是起泡，后来就血肉模糊，很疼。刚开始，徐子烈就踩着鞋后帮拖着走，但这样费鞋，没有多久，鞋就坏了。母亲的精打细算落了空，徐子烈自然还得挨打。后来徐子烈索性把鞋用鞋带绑起，

0: 帅在肩头背着，大赤脚四处跑，进家门前再换上。久了就长了双大脚，个子长得也不含糊，十来岁就长到1米7。在女子都以娇小著称的家乡，也算个另类。年龄不大，但身量已是成人模样的徐子烈，想离开家的心思也越来越重。那时蜀国不艰难时期，宣传鼓动工作是当务之急。徐子烈所在的街道也是一样，各种群众活动很多，喜欢热闹的徐子烈当仁不让，成了积极分子，忙得不亦乐乎。他参加了腰鼓队、踩高跷、合唱队，因为个子高，还被推荐参加了篮球队。白净高挑的身姿在哪支队伍里都很打眼。原来徐子烈是家中主要劳动力，现在每天几乎不着家，外婆只有私下抱怨，却不敢公开对女儿参加活动表示不满，因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罪名她可担不起。徐子烈这样玩命积极投身集体活动，不是他喜欢出风头，而是借此打开离家的通道，因为积极分子招工优先。不久，省城纺织厂来招工，15岁的徐子烈满怀希望，第一个报了名。结果招工的说他不够年龄，人家要16岁以上。任凭徐子烈怎么软磨硬泡也没有办成，在现场就哭了个稀里哗啦。梨花带雨的可怜样，倒让招工的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
1: 你。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我们开启了节目的全新系列环球游学，去到的第一座城市是位于英国，被称作是阳光最充足的海港城市南安普顿。南安普顿位于伦敦的西南方向，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它距离伦敦的车程只需要70分钟。

0: 而更多人聊起南普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也绕不开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港口城市。而今天环球旅行家袁毅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跟随两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籍老师，走进这座没有大教堂的英国城市，去看看它的另一面，饱满的学术氛围与海洋交织的松弛日常。来听一听 Zoe 姚他在南安普顿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对于中国朋友们又有哪些南安普顿的好地儿推荐呢？
1: 南安普顿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驶航的城市，1912年，那现在在城市中间也有很多海事海洋的特色，比如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邮轮海港城市，所以很多的学生到了考试最后一场，旁边就放一个行李箱，然后
2: 考完就要拎着箱子，
1: 考完了之后说，老师，我们的准备要去那个
2: 去码头了吗？
1: 就这个 terminal， 对，我们就马上要去码头，要去到哪里哪里去旅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它如果您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Maritime Museum， 它是一个海事 museum， 它有还原当年 Titanic， 就是这个 launch， 还有讲述它的整个故事的一个这个 replica，一个正式的还原，就是我们说是 4D 的，因为有声音，入了港口的声音，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境。那目前呢 Southampton 在南安，我们是深水港，如果当地的居民要去到 you know 这个沙滩，开个车出去半个小时，就可以去到沙滩，穿越新森林，它叫 New Forest， 这么一个大片级的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的学生如果要去新森林或者要去沙滩，坐个火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可能还不用去到新森林的话，
2: 听上去是一个城市和学校包括居民生活融入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几乎每一位今天从南普顿大学来的老师都提到了这里的海洋，提到了这个阳光的部分。因为你是湖南人嘛，我很想问一问，在吃这件事情上面，在南普顿你现在是觉得可以找到比如说可以慰藉自己思乡之情的一些吃的地方吗？
1: 可以说因为我还是中国味，但是非常容易在当地找到食材，比如有很多中超，那我们可以网购，通过很多的这些购物在线平台，然后也可以直接去到这些超市，因为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区其实和大学很近，走路大约15分钟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主校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在大学工作的也会关注周围的学校啊，一些幼儿园的资源，所以也有这个考虑把家安在那里，因为这些资源真的非常好。对，
2: 孩子们是出生在南安普顿是吗？
1: 对，
2: 那他们其实一路就是在南安普顿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你会刻意的说日常带他们去到大学校园里面逛一逛走一走，还是说其实生活的轨迹校园和你们平时生活的这个环境就完全融入在内了，想要避开都很难。
1: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家还有一条狗，靠近我们家呢有两个校园，我们就经常会牵着狗狗去那边，比如说傍晚去散散步。
2: 能不能推荐一个您自己最喜欢的学校的部分？您最喜欢去的，以及这个城市当中您日常和家人孩子很喜欢去的地方？
1: 我本人的话非常喜欢自然，就是在南普敦呢，它有非常多的绿地，它在这个城市中间以及周围有49个公园和绿地，所以基本上我们出去也不需要开车，因为这个城市的规模
2: 不是很大，
1: 不大也不小，非常适中，不需要坐地铁，我们也不需要，也没有地铁了。在英国的话就是伦敦，它有这个 underground， 南普敦呢我们经常就是步行
2: 是最多公交车，
1: 加上公交车坐学校的我们叫 Unilink 的公交车，学校校车，它其实对当地居民来说
2: 也是
1: 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对，价钱也很便宜。那我们会

0: 带小朋友们坐上 double deck bus， 在孩子们小时候，当地的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你会和周围的邻居、周围的环境、你的社区的这个互动特别多。比如社区里边的孩子们，哪怕不是在一个小学，也会经常约来一起玩。现在我的孩子他比较喜欢那个就是滑板，
1: 滑板，
0: 他每天滑板着去上学。
1: 哦，滑着板去上学，
0: 放学了之后，和小区里边的孩子们就一起玩，玩这个，男孩子女孩子一起，就是大家的这个
1: 很融
0: 氛围非常的好。
1: 洽。
0: 然后在学校里边的话呢，在我们的主校区有一个秘密花园，我会说它秘密花园，它叫做 Valley Garden， 对，叫做小谷花园。这里边它是一个专门有设计，找设计师设计的，搭配的特别好，有小溪，有桥，然后有小池塘，里边养了鱼啊，像这些睡莲啊。到了 summer 的时候，我就说哦，我们大学就有一个莫奈花园，
1: 很美。
0: 很美，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同事一起去午餐，也会跟这个，我也看到好多学生会去用一用，那边有 picnic 的 table 啊，这些。对，校园本身的话呢，它也是开放式的，相比有一些大学，我们是有校园的大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它把这个城市外部和这个学习的环境就区分开，但是呢，它又融入得很好，就像我们的校车，就基本上是一个城际车、城市的一个 bus 公交车，那我们学校里边的像那个运动设施、运动馆，也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学生他们会跟当地的居民有很多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只要他们想要做更多的社会融入，我觉得其实生活周围有很多的机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很好奇的点是，走在路上，是能一眼就分辨出他是一个学生还是当地生活的居民吗？会有很明显的界限，还是说其实区分不太出来？您自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0: 其实还是可以看一些出来。整个来说，这个城市里边的学生占了城市居民1/6，所以基本上
1: 占
0: 路
1: 比挺
0: 上
1: 大
0: 一
1: 的。
0: 看，只有我10个里边有好几个，就是学生。南普敦大学呢，它作为目前在南安，它有大约6000名员工，那我们的学生规模呢有25000名，对，所以是南安普敦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存在，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存在。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因为你看到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新生周，就很多的学生他们就会出去。他们一些orientation 啊，一些 welcome 的 parties，你会看到年轻人孩子们就会 dress up，就是非常有意思。
1: 对，英国人好像有一个传统，就是日常上班的时候穿的会非常的符合要求，比如笔挺啊这种 suit 的。然后等到晚上，只要是业余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就用中国人的话叫做"我上班或者我上学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对。
0: 会的，会很会。
1: 学生们的业余时间，他们比较喜欢参与到的，除了学校生活以外的，都有哪些活动？
0: 我们靠水靠海嘛，
1: 就是
0: 很
1: 水
0: 多
1: 上
0: 的
1: 运
0: 水上
1: 动，
0: 运动， 比如说当地居民也有学生，他自己会参与到当地的传播社，就这个就是公开给所有人。我们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带上学生，带小朋友他们一起去河里边，海里边，靠海的河啦，去划划船呐、啊，做做那个paddleboarding 啊、，kayaking 啊，像这些，就是平时的话，我们的学生年轻人就也喜欢在周末去周围的这些pubs， cafe， 有非常多就是年轻人喜欢去的打卡地。在市中心他们有一家就像今天一样有大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有一家咖啡非常受我们的学生欢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笔记本带到那里去，跟大家 social， 然后做做自己的作业，一做就是做大半天一天，这都非常的常见。然后在学校周围呢也有几家我个人很喜欢的，他们布置的也非常有情调，自己也会做，就是叫 roastery， 自己做自己的咖啡豆，然后有一些自己酿自己的啤酒的，对，你可以去尝一下，就是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会吸引到不同的学生群体，但基本上不管去出去玩或者是要坐个火车去伦敦一个 make a day trip， 也是非常简单，因为也就不到70分钟，我们就经常会去那里一个 day trip， 去
1: 当天往返就可以了。
0: 对，当天往返就可以。对，
6: 南普敦这座城市可以说大学和城市、学生和市民有机的交织在了一起。也许你是一个去到英国对伦敦慕名而去的游客，而从伦敦出发去到南普顿做一个当天往返的行程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或者你也可以像接下来的这位姑娘一样，曾经在南安普顿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在七年之后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了自己的23岁。
7: 乘上南航的飞机，我马上就要带我妈穿越回我的23岁了。七年前我妈送我去留学，七年后在我30岁的这一年，我也带我妈去到英国，想跟他分享，让他看看我的23岁是什么样的。其实网上人会打趣说留学生总是怀念自己留学的那个国家，但其实我觉得那不是在怀念自己那留学的国家，而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它装着自己20多岁刚出头最真实的一段人生，一个人生活，一个人读书，一个人成长，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你看似好像在怀念那个城市那个国家，但更深一点的我想大家应该是在怀念当时的自己。其实去的时候正值春节期间，我很怕这家店不开，但好在它开着，这是我以前读书最喜欢吃的一家餐厅，中餐厅衡水祠乌冬面是我的最爱。不知道是小时候的自己好吃的吃少了，还是长大以后吃的好吃的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味道变了，总之我觉得没有以前好吃了，不是那个味道。
8: 拜拜，以后应该不会。

0: 拜拜。
1: 以后应该不会 campus， 这里真的一点没有变异，一点也没变。那么眼前的这组雕像叫 The Atlantis Figure，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862年，刻画的是古希腊神话里的阿特拉斯，也就是那个被罚永远托举天空的人物。他们原来是位于南安普顿高街的 Hartley Institution， 但是在这里后来发展成了南安普顿大学，可以说这几尊雕像本身也是学校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学校的主校区叫 Highfield Campus， 它为什么叫 Highfield 呢？因为它真的是在一个高地上，所以你往下走全都是斜坡，在这里骑车是很方便的，骑自行车。
0: 这是以前住的学生公寓，处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学校还是蛮近的，但是要爬坡爬十几分钟，然后去到刚刚在的 Highfield， 就其实也多亏住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每天爬坡，瘦了十几斤吧。
1: 逛完学校和以前住的地方，我们来到了超市。这次因为住的地方附近最近的就是 Lidl， 啊，我以前没有逛过，第一次来逛的时候感觉体验确实不是太好。那么来到了第二天，这一天阴雨绵绵，我就安排了博物馆的游览行程。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也是我第一次来。与其说南普敦建立这座博物馆是为了纪念泰坦尼克号这个灾难性的事件，更不是说它是为了所有为泰坦尼克号做出贡献的牺牲的船员而建。
0: 它这些为什么会有颜色的区分，是因为它红色的就代表这个船员是来自南安普顿的，然后黑色的、黑白的都是其他城市的，所以可以看出来南安普顿为这个泰坦尼克号整艘船贡献了将近一大半的船员，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班40个同学，其中每一个同学的父亲都葬身在泰坦尼克号上。我觉得这个南安普敦的泰坦尼克号展示非常有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整个船的形式，然后从尾部的三等舱、二等舱、一等舱，到每一个部位的结构进行了一个展示，就很生动，让你看到在这个船体的那一个每一个部位，哪一个部分它的功能是什么。
1: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泰坦尼克号电影当中的那对相拥赴死的老夫妻，他们其实不是虚构出来煽情的，而是有真实原型。原型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的头等舱的两个夫妇，斯特劳斯夫妇。在逃生的时候呢，妻子本来是可以上船的，但她选择回到丈夫身边。她没有选择活下来，而是选择和爱的人一起面对最后的一刻。其实很多年后，人们记住的已经不只是灾难本身了，而是到了那种生死关头，那些动人的情感，还有舍己为人赴死的勇气。那么在我们常规的认知里面，觉得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只是因为它撞上了冰山，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到这个博物馆，你会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而是一连串判断和制度的失误叠加出来的灾难。那具体我这里就不展开了，留一点悬念给大家自己去看。那么其实还有很多锅炉工和工程人员，他们在留在下面维持电力和灯光，让乘客还能在有序的状态下登艇，这些人很多最后都没能活下来。所以泰坦尼克号最值得记住的不是爱情，不只是爱情，也不只是悲剧，而是它让整个世界第一次看见真正能击沉一艘船的未必只是冰山，也可能是傲慢、侥幸和制度对生命准备的远远不够。在看完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之后，本来是准备到旁边的美术馆去看看，结果他闭馆。
2: 再次感谢我们的热心网友为我们带来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自己23岁在南安普顿大学上学的日子，重新从游客的角度认识到自己看似很熟悉又有一些不熟悉的这座小城。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

0: 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零度，38度。

0: 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1: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0: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1: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7: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今天的主播文清。那今天的节目呢，您将听到

0: 凭车牌可以直接上高速，官方的最新回应。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景区 NPC 被点名，别再插边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传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欢迎收听要闻聚焦。5月1号，央视的经济新闻联播播出，服务升级，乐享五一。湖北宜昌景区免票服务升级，新人晒出甜蜜账单。一起来聚焦宜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具体的内容。
2: 每年五一假期也是新人结婚的旺季，在湖北宜昌长阳县，当地新推出的服务举措，把婚姻登记处搬进了青山绿水间，搬进了清江画廊景区，让领证从一纸婚书变成了一场微度假。
3: 让我们跟随一对来自湖北巴东的新人，一起打开他们的甜蜜账单。
4: 早上7点，谭鹏辉和郑永琪从巴东出发，后备箱里装着行李，也装着一份对甜蜜的期待。半个月前，他们看到景区推出的结婚登记免门票政策，当即就决定把领证这件人生大事从民政局搬到山水之间。
5: 你好，我们是过来预约领结婚证的。
4: 上午10点半，两人抵达景区入口，迎宾号子吹响，土家姑娘们身着盛装，用热情的礼仪迎接这对远道而来的新人。在青山绿水的见证下，二人接过红色的婚书，许下白首之约。
6: 恭喜你们，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4: 根据当地政策，凡是来这里领证的新人都能终身免费游玩清江画廊景区，同时享受门船票全免、专属旅拍、非遗观演等大礼包。换上一袭红装的郑永琪变成了地道的土家新娘。
6: 今天体验了一次当土家族新娘的感觉，长阳的土家族风俗特别有氛围感，今天也给我跟老公带来一次难忘又特别的婚俗体验。
4: 热闹的婚礼体验过后，已到中午时分，两人走进一家土家特色餐厅，凭着结婚证，他们在景区合作餐厅和酒店都能享受专属吃住折扣。
6: 在这儿可以吃到土家的地道特色美食，同时我们又享受了景区的优惠政策，原价267元的套餐现在给我们打8折。
4: 下午两人开启游客模式，免费观看了实景演出，然后又逛了文创店，土家特色的锡兰卡普编织包让他们爱不释手。晚饭后，两人来到酒店办理入住，原价358元的观景房折后300元出头，结婚证的含金量又得到体验。
5: 明天我们将继续到清江方山银潭公园去看一看，玩一玩，看一下美丽的风景。
7: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看重的是情绪价值，我们呢就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体验内容做好。我们在门票上做了减法，但是呢在服务和体验上做了加法，在消费上实际上我们做了乘法。
0: 而在五一假期首日啊，咱们宜昌是彻底的火了，一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狂欢，让这座来电的城市热度狂飙。各大主力景区、文旅街区、场馆活动多元，演绎丰富，服务周到，到处都是热闹欢腾，也是勾勒出浓郁的假日烟火气。乘坐两坝一峡的游客过个周坝船闸，齐唱我和我的祖国。而五一假期首日开门红，车溪景区喜迎俄罗斯、马来西亚国际游客，沉浸式感受土家非遗魅力和民俗风情，获海外友人的高度赞誉。假日氛围浓厚，游客于屈原祠展陈内参与了 NPC 沉浸式互动打卡，近距离的品读文脉底蕴，乐享五一的慢时光。而五一假期，三峡大瀑布景区业态换新，交通畅通，三峡飞翔影院主体和观景平台各320平方米，内设高9.5米、宽22米的 LED 裸眼 5D 巨幕，两组共200人，动感座椅，同步水雾、劲风、泡泡特效。而首映《飞越中国》等4部影片，后续将会推出定制片、

岳宜昌。假日首日啊，三峡千古情沉浸式的实景互动大戏《我回三峡》震撼启幕，迎来了客流高峰。而三峡人家宾客如云，游览井然，峡江揽胜，风光如画，民俗演绎精彩纷呈，尽展巴楚古韵风情。世外桃源五月一号也是正式开园，首届百花游园会精彩启幕，卖花郎登场，花神巡游氛围感拉满，游客的热情参与互动游戏，现场人气十足。而园区尽览秀美的峡江风光，远眺葛洲坝景致，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的好去处。五月一号，同心花海、风车花田各主题花园游人如织，缤纷花境内，游客们自拍留影，将假期的轻松和愉悦藏进了每一张定格的照片里。五一假期，东方年华也是华欣上了奇幻小矮人部落，加上巨型的恐龙群，加上千亩花海，再加上奥特曼剧场和巨花园，迎来了大量的游客。而五一假期呢，柴布溪景区也是人气高涨，土家歌舞演出精彩纷呈，现场热闹非凡。五一启幕，在清江画廊以山水为约，也发起了一场我们相爱多少年的集体追问。这个五一会玩还得是咱们宜昌。五月一号晚上，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武汉、襄阳、宜昌等17个地方代表团进行了热烈而简短的入场仪式。近年来，宜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省体育局大力支持下，统筹推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翼齐飞，成功承办了一系列的高水平赛事，全市体育事业蓬勃向上。举办省青运会是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的创新之举，也是湖北省构建四位一体青少年赛事体系、培养后备人才、推动以赛形成和文旅体商健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作为东道主，宜昌将精心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卫等各项服务，为大家营造公平、安全、舒心的比赛环境，让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够专心比赛，绽放青春风采，让每一位教练员、家长都能够安心相伴，共享精彩时刻。开幕式上举行了主题为燃动荆楚静耀峡江文体展示，通过舞蹈、武术、花式篮球、拉丁舞等多元素的表演，将青春的锐气、宜昌的地域底蕴和体育强国的愿景巧妙的融合，全面展现了湖北省青少年体育的坚强根基和精神传承。那就了解本届省青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和宜昌市政府共同主办，设跳水、游泳、网球、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赛艇、皮划艇、田径、体操、射击、轮滑等12个大项、668个小项，从3月持续到7月，预计将会吸引全省17个市州近5000名青少年参赛。赛事期间，宜昌还会推出一人参赛全家出游和赛购食助游等系列惠民举措。因三峡大学实施封闭管理，为了配合校园的管理工作，保障师生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5月6号开始，对途经大学路沿线的 B17路、23路、89路、B613路4条公交线进行调整，线路改绕城东大道延伸段，取消停靠三峡大学接待中心、三峡大学图书馆、三峡大学南苑学生公寓3组站点，增加停靠三峡大学西门、三峡大学西二门2组站点。如果有疑问，乘客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来进行咨询。

0: 五一假期的宜昌又增添了文旅的新亮点。五月一号上午，宜昌昭君号文化主题公交在热闹的宜林广场正式上线发车。一辆满载着千年昭君文化的公交车正式驶入了宜昌城市街头，开启交旅融合的新体验。当天上午，宜林广场格外的热闹，全新亮相的昭君号主题公交凭借着独特的外观，满满的文化氛围，瞬间吸引了过往的市民和游客的目光，大家纷纷驻足围观打卡拍照。作为宜昌全新的移动文化名片，昭君号公交的运行线路堪称城市文化漫游线。每天上午10点，它都会准时地从宜林广场出发，一路串联起老火车站、一马路、二马路、大南门、镇江阁、儿童公园等一众宜昌人耳熟能详的城市文化地标。坐着公交逛宜昌，再也不用费心去规划线路，乘客们搭乘着这趟特色公交，既能穿梭在熟悉的城市街巷，打卡家门口的经典地标，又能够在乘车的途中沉浸式地感受着源远流长的昭君文化，细细地品味昭君文化里的和美精神，让日常出行变成一场轻松惬意的城市文旅漫游。千年古韵融市井，公交穿行赏宜昌，那这个五一来宜昌吧，挑一个闲暇时光，坐上昭君号文化主题公交，沿着城市文脉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约，感受宜昌独有的文旅魅力。自4月25号第五届绣球花展开展以来，运河公园、城东公园等三大展区花团锦簇，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加优质的游园体验，公园方也是悄悄升级了不少的硬件设施。
1: 4月30号上午，在运河公园景观长廊段广电入口的志愿者岗亭旁，用木板搭建的宠物等候区迎来了新客人。游客将随行的宠物在此戏劳后，即可安心逛花展。
2: 考虑到我们公园是禁止宠物入内，为了方便市民更加安心的游园，我们就在这个广电入口设置了这样一个驳狗位，同时呢，我们也有专门的保安在这里值守，帮大家看护好自己的爱宠。
3: 很少到这边来玩，进来之后那个保安叔叔说不能牵狗嘛，我们才知道的，所以说还是感谢他们提醒，就方便于我们这种带狗出来玩的人。
1: 为方便市民游客临时存放随身物品，本届绣球花展还新增了2处便民储物柜，游客只要微信扫码就可以免费便捷存放。
4: 特别好，可以方便游客们来以后来打开干卫生，扫把包包啊、水啊、衣服啊，通通的放这边，你再带公园去逛。
2: 我们在城东公园的方心小镇门口和我们港窑路段的公园入口设置了2组这种储物柜，每一组储物柜大概就是30多个，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然后再进行增补。
1: 据了解，自绣球花展开展以来，园方听取市民游客意见，逐步增加便民设施，三大展区共设7处饮水点，新增40套休息座椅，并在漫漫园花田增设更衣帐篷，提升游客游园体验。
5: 哎呀，这太好了，太温馨了。现在有了这个休息区以后，真的为大家提供了很方便的位置，而且坐下来一起聊聊天呐、吃点东西啊、喝点水呀、真的挺好的。
2: 我们在志愿者岗亭也给大家备有这个凉茶和热水，同时我们的医药箱里也备足了这种夏季常用的蚊虫叮咬药呀、然后创可贴呀、藿香正气水等常用的一些药品。市民在游园过程中，比如说你有什么需求呀、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或者问询的，都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你答疑解难。
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民生直通车，这会儿是我们的新政速享。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湖北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调整。4月30号，湖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湖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了智能家居品类补贴政策，那实施的时间呢是2026年5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或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止。政策实施范围，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智能服务机器人，含智能扫洗地机、智能擦窗机器人、智能耳机，而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驶入高速，且可在全国任意出口实现无卡停车通行。后续呢，会根据试点的运行情况逐步的扩大实施范围，让这项便民服务惠及更多地区的车主。那针对车主最关心的个人信息、支付资金和通行数据安全问题，交通运输部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搭建了全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一方面，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通行数据等所有敏感内容全部采用国产加密算法进行加密传输和储存，为个人信息加上了一把牢不可破的防盗锁。而另一方面，通过可信存证技术，确保每一笔通行数据都完整留存，不可篡改，为车主的通行记录留下了可溯源、可核验的原始凭证。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民生直通车。那最后呢，是我们的热点快评。5月1号啊，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发表评论文章，点名景区 NPC 部分乱象，别再擦边了。评论称，景区 NPC 本应该是传递文化丰富体验的载体，然而啊，部分景区陷入了畸形的内卷，过度依赖网红的颜值，而一些 NPC 的互动表演还滑向了低俗化。
3: 现在随着沉浸式文旅越来越火，景区 NPC 也成了热门看点。许多 NPC 有文化、有温度、有趣味，能让游客玩得更尽兴。可是也有一些景区靠网红颜值等博眼球， NPC 互动显得有些低俗化，像壁咚、借位亲吻、过度肢体接触，甚至用嘴喂棒棒糖等这类擦边行为频频出现。例如江西葛仙村的 NPC 小黄鱼和鸡公，靠着撒娇暧昧互动等吸引游客打卡，在短视频传播中火起来，短时间内确实引来不少游客。但这种靠低俗猎奇赚流量的模式是不是有些辣眼睛？真的能长久吗？这类低俗互动缺乏文化内涵，容易引发舆论争议，而且模仿门槛比较低，跟风者多了，游客很快就会看腻。更关键的是，景区里常常有很多未成年人，这种低俗表演会不会对孩子们造成不良影响？至少正能量是真没有的。反观河北唐山市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就完全不一样，他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游客即兴对诗吟诗作对，还能贴心解答游客工作生活上的烦恼，完美契合老街的古风氛围。这种互动大人小孩都喜欢，既有意思又有意义，让很多游客甚至忍不住再去打卡，让景区 IP 火得长久。一时的流量未必能转化为长远的流量，靠低俗擦边走红的肯定是昙花一现，只有扎根文化，守住文明底线，才能走得稳稳当当。沉浸式文旅热潮里的 NPC 塑造，需要深挖当地的历史文化，做好演员培训，创新互动内容，做出自己的特色。擦边终会碰壁，行稳才能致远。景区别再盲目抄作业博眼球了，用心做有文化、有温度、有趣味的 NPC 互动，才能把一时的流量变成长久的客流，推动文旅行业健康发展。
2: 没错， NPC 的原意啊是非游戏玩家，在文旅产业之中呢，多指经过培训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进行互动的真人演员。那有趣的 NPC 呢，往往能够成为景区

的网红招牌，甚至成为景区的重要资产，吸引游客慕名而来。正因如此啊，不少景区都愿意开高薪来挖掘培养 NPC 的新势力。景区 NPC 的商业潜力呢，也是有验证的。像主打互动和演出的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2025年综合营收就达到了 12.7 亿。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全网播放量突破了10亿次。而一些景区内部的调研显示，参与 NPC 互动的游客日均停留时间会延长 2.3 小时。而回头客中想体验新 NPC 剧情的比例也高达68%。所以说景区的 NPC 火爆在于回应了游客的需求，将游客的游览从观光打卡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不过呢，景区扎堆的招聘 NPC 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行业的虚弱，共性问题逐渐显现。比如说，有很多景区的 NPC 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让人提不起互动的兴趣。有的景区过分依赖颜值经济， NPC 的互动表演滑向低俗化。那这些问题不仅很容易让游客审美疲劳，体验感不佳，也容易让景区陷入低劣的同质竞争困局。好了，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
7: 教教我。
8: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9: 爸爸教你，爸爸教你，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0: 不仅是旅行，
11: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10: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1: 是万里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0: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12: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1: 所以去旅行吧，
5: 去读书吧，
13: 去冲浪吧，
10: 去看演唱会吧，
13: 去打卡，
10: 去打开
12: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1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那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打卡自己的路上，说一说在路上的方位，还有目前路上的情况，畅通的、突发的都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也可以加入恶医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那么在路上，大家互帮互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宜昌今天呢是阴天，而且有小雨，感觉呢潮湿了不少。不过明天呢天气就要放晴了。我们宜昌市明天的天气是晴天，最高温呢和今天相比是上升了好几度，有达到28度的这种温度了，所以最低温是13度，大家可以根据明天的实时的气温来增减衣物。在今天的恶医俱乐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陪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宜昌的各个路段的一些路况情况，也和大家分享呢一些生活的资讯，一起轻松愉快地度过这2个小时。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宜昌城区的各个路段的一个路况情况。目前来看呢，主城区的交通呢还算是比较的畅通，只是呢在五家港的万达广场周边啊，车辆拥堵的情况还是出现了。无论是在夷陵大道还是沿江大道上，那么在万达广场周边都是双向通行，都有滞留，而且会等两到三个红绿灯的这个时间。而在西陵二路全线段以及呢港寮路呢，目前呢车辆呢也是有排行的情况，相对呢也有一定的滞留。而在夷陵大道过了万达广场之后呢，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口，从中心城区往五家港方向，车辆的滞留情况也出现了。另外在胜利二路双向，目前车辆也是一个排队等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所以途经这个路段的各位车主和行人都要注意出行的一些安全。那么在车辆滞留的情况下，大家要有足够的一个耐心。除此之外呢，在夷陵大道 CBD 购物中心的夷陵大道上面啊，双向车辆呢也是有滞留的情况。

0: 况，双向要有2到3个红绿灯的样子才能够通行。除此之外，在西林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门口的路段，也是东山大道上面从中心城区往五家港的这个方向，车辆呢是有滞留的情况，这是单边滞留，也是1到2个红绿灯才能够通行的时长。其他的路段目前来说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有关于此时的一些路况信息呢，如果大家在行车的路上有一些什么突发的状况，及时的情况呢，也可以呢及时呢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呢一些实时的路况给我们，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享。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6: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5: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7: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2: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在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8: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9: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8: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周末的节目。那么周末的两个小时也是一路陪伴大家在路上，时间呢已经是来到了17:18，此时呢我们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也在逐渐的显现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目前城区的几个主要的商圈的交通压力正在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无论是 CBD 购物中心门口的双向道路，还是呢沿江大道，在我们来看一下，在沿江大道大蓝门附近，以及呢云集路上面都是双向，再就是五家港的万达广场周边。沿江大道和东山大道双向道路通行，以及从东山大道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胜利二路、胜利三路以及江海路，此时呢交通压力都是比较的明显。基本上呢都要在滞留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呢才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十字路口。那除此之外呢，在宜林大道上面，宜昌市人民政府，就是沿江大道宜昌市人民政府的门口啊，也是车辆呢有滞行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在西陵二路上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的状况。整体来说呢，西陵二路的通行呢还算是比较的畅通，只是呢在 CBD 数码城的门口，从沿江方向往胜利往西陵二路的体育场方向啊，这个道路呢车辆的排行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其实整体的情况呢都还是交通压力集中在城区的几个主要的商圈附近，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正是大家呢外出有时候呢是找地方吃饭，有时候呢是逛一逛街准备回家的这个时间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行车在路上安全才能回家。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一俱乐部。那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打卡路上，说说大家在路上的方位以及路上的情况，畅通的 突发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呢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下班路上大家也可以互帮互助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车友资讯，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新闻消息。 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啊，全社会跨区域人流的流动量

预计是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在5月1号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审议通过检测认证和电信领域相关限制措施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这些措施冲击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违背了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方对此呢高度关注，坚决反对。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做出了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的地区、重点的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安全生产进行了明察暗访。2026年5月1号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1号在北京开幕，那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我国科研人员在反刍动物瘤胃纤毛虫体内发现了新型的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且阐明了瘤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核心机制，为畜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而广西也发现了爬行类的壁虎新物种，叫做虎式壁虎。

0: 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1: 哎，昨晚几点睡的？
2: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吧。
1: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3: APP 卡死了，
4: 重启。
3: 电脑死机了，
4: 重启。
5: 游戏 Game Over 了，
4: 重启。
6: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7: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8: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1: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鄂一俱乐部。那收听节目呢，大家都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方式来打卡自己的路上状况。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房贷款去哪里？
10: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11: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0: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9: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2: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13: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12: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14: 现在开始变身吧。
9: 五一特别策划，
15: 春意款款。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还是持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宜昌城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北京时间17:36，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宜昌城区的交通压力还是来自于几个主要的商圈。首先呢是 CBD 购物中心附近啊，四周的这个道路交通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是五家港万达广场四周道路的交通压力依然在持续的这个加大之中。然后就是我们大家这两天比较关注的宜昌大南门附近的道路，这个交通压力呢也还是在增加的之中。再就是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呢解放路步行街周边，目前的道路交通压力也还是不小。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提壶街路上的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的大。然后呢在水月城附近，目前来看呢交通压力呢相对还比较的缓和，主要呢是从呢城东大道往发展大道方向有一定的这个车辆的滞留。而目前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上面呢车流还是处在一个逐渐增多的这一个态势，但是呢没有滞留的情况，大家呢只要是按自己的道路小心安全的行驶。目前呢路面呢应该是下过雨之后呢比较的湿滑，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车主朋友，雨天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以及呢小心安全，在人行道路上一定要避让行人。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徐汇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1: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2: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1: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进去跳跳吧。
6: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

0: 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1: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2: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3: 完了！
2: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4: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0: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5: 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正青春。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恶意俱乐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那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图片和视频的形式来打卡自己的路上生活，说一说在路上的方位以及路上的情况，畅通的、突发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那么在路上大家可以互帮互助。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车友的讯息啊，要和大家聊一聊这樱桃啊、桑葚啊，可以直接开炫。五一呢，大家可以到这些地方去采摘，因为这五一假期呢，确实很多朋友呢攒了假期都想出门玩一玩，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担心这会不会人从众啊，路上的人太多，景区的人太多，心理压力也比较大。哎呀，没关系，不想去热门的景区人挤人，不想堵在高速上浪费时光，就可以去点菌赴一场酸甜可口的采摘之约。你看，在桥边镇的韩家坝村、天王寺村，采摘园的樱桃已经是挂满了红果，一颗颗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樱桃缀满了枝头，宛若串串的红玛瑙，掩映在绿叶间。那么咱们宜昌本地的樱桃呢，每年都是在五一前后呢，是大量的成熟的季节，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五一假期呢，去采摘一下。这樱桃啊，我们都知道，哎，不太禁放，所以直接在树上摘下来，直接洗一洗，直接吃，那种口感、那种新鲜度、那种感觉，肯定是和你买了之后啊，经过一个运输之后再吃，绝对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除此之外呢，这两年呢也是大量进入咱们宜昌人视野里的桑葚啊，也很炫酷，青绿的、紫黑的，果实饱满圆润，软糯多汁，大家放一颗在嘴里也是酸甜交织的口感，瞬间可以在舌尖融化。那樱桃的采摘期呢可以持续到5月5号左右，而桑葚的采摘期呢就长一些了，可以一直到6月的上旬。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吃想摘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入园，可以免费边摘边吃，随心畅吃，而且不限量。大家呢也不用出太远的门嘛，你看从宜昌市区呢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采摘园，沿途都是青山绿水，咱们告别拥挤，一路风景一路歌。不管是家庭遛玩、朋友同行，还是情侣的约会，都可以边吃边轻松的来拍拍照片。那这个五一呢，大家就可以去点菌，把春日的酸甜装进篮子里，把快乐的假期时光留在田园间。也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采摘的方式啊，采摘园的联络方式，像点菌区的盐屋冲水果采摘园可以去联系，那么189-8682-3977，还有呢，上果家庭农场也可以联系18827278531。当然，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示啊，前往采摘园前要提前电话咨询，比如说水果的成熟的情况怎么样了，你别去了以后啊，刚刚一波采过了那。

0: 树上的果子还没熟，你不是白去了吗？另外呢，也建议穿舒适的衣服鞋子，做好防晒。那采摘之余呢，还能够欣赏一下乡村的风光，感受一下田园的这种烟火气。
1: AVV 卡死了，
2: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2: 重启。
3: 游戏 Game Over 了，
2: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7: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8: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17:58，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总体的宜昌目前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呢车辆的滞留和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几个商圈。首先我们来看看沿江大道，沿江大道上面的主要的交通压力呢，就是来自于云集路和环城南路，而且是从城区方向往五家港方向，这个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在这个路段呢，车辆几乎是整体排行的一个情况。再就是环城南路的单边，目前车辆的压力也是比较大，交通压力比较大。再就是学院街的双向通行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呢，南门后街的双向，以及呢，湖堤街的双向，还有呢就是自立路的双向，目前呢车辆的压力还是就是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如果目前还在路上行驶想去这个方向的车辆，可以考虑呢来绕行或者是换一个目的地了。目前可以看出来这个压力确实是比较的大。除此之外呢，在五家港的万达广场，它的附近呢交通压力也是不小。首先是在沿江大道上面，目前双向压力都很大，从胜利一路一直到港窑路这一段啊，整个沿江大道上面的车辆的通行情况都不算是畅通。除此之外呢，在夷陵大道上面，从中心城区往五家港方向，从胜利一路一直到江海路，目前的车辆都是在一个整体的排行的这种情况当中。另外在 CBD 广场门口夷陵大道上面，双边通行压力都比较大。而胜利二路、胜利三路呢，胜利四路目前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大家可以选择来进行绕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开发区的港窑路城东大道的这条路上，目前城东大道和港窑路的十字路口的通行压力也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特别是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门口往港窑路的这个方向，车辆滞留情况已经在出现当中了，目前双边都是有一定的压力。而在水月城附近，目前的情况还是通行的情况还是比较的畅通。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怎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嗯，就喝了一点。
9: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13: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14: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15: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我们还是来持续关注路况的情况。那么在北京时间17:58的时候呢，和大家聊到了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沿江大道还有吉林大道的几个商圈周边，所以希望大家呢特别是从目前的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来看，恒大步行街也就是 CBD 的这个附近的通行压力是目前来看的话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合理的来选择这个出行的线路。在沿江大道上面主要的压力来自于云集路和学院街之间的这个区域，然后呢就是五家港的万达广场周边，无论是沿江大道上还是宜林大道上面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胜利三路上面，目前呢胜利三路上面的宜林长江大桥的下桥的这个匝道一直到胜利三路的转盘处，目前的通行压力也是存在着，而且在持续的增强当中。大家呢可以啊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进行绕行。那在西陵二路上面，目前的整体呢车流量还是有一定的车流量，但是呢目前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进行通行。那其他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兰兰你别哭，已经头飞烟幕，我才被你抓住。
1: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找一家家常又实惠的馆子，推荐你东湖雅居这家堂客上菜老街坊，店里干净明亮，装修有自己的特色，关键是啊，停车还方便，妥妥的日常食堂，每道菜都很有锅气，分量也扎实，豆花牛肉嫩滑入味，豆花搅碎之后吸满汤汁超下饭，粉蒸排骨用高压锅压得软烂，连底下的红薯啊都香甜入味，招牌牛蛙是青椒剁椒双拼的，蛙肉嫩到不行，辣得特别过瘾，还有必点的酸菜手工粉皮，糯叽叽的粉皮配上脆爽的酸菜，鲜辣开胃。现在有50抵100、100抵200菜品券，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想吃家常菜的赶紧冲，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1: 朴树用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6: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1: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3: 哎，昨晚几点睡的？
4: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吧。
3: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的持续的关注目前城市道路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北京时间18:23，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几个主要的城区的商圈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没有缓解的，暂时没有一个缓解的迹象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线路啊，合理的来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不过目前呢，西陵二路发展大道、城东大道目前的通行状况呢还是比较的良好，没有。

0: 出现任何车辆滞留的情况，所以呢交通压力呢还是集中在沿江大道，然后夷陵大道、五家港万达广场以及环城南路学院街、陶朱路这个周边，再就是 CBD 商圈附近的道路的交通压力目前呢也是比较大的，再就是胜利西陵一路的附近，目前特别是在霞州宾馆，还有呢就是云集路上目前呢也有一定车辆滞留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要合理的来选择线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0: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

0: 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3: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盯工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4: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5: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

0: 海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 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0: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1: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7: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8: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20: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9: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1: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6: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 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

0: 工商保险六 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0: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2: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3: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4: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6: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5: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6: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

0: 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3: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4: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4: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0: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 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5年，小学课本里刘少棠那一篇《榆钱饭》，写将榆钱大把大把地揉进嘴里。在这首同样属于春天的歌曲里，歌词里的那一句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揉这个动词也可堪称神来之笔，既浓缩了时间密度，又隐喻了情感的激烈碰撞。如此文笔，让人很难相信陆先生乐队是一支由建筑师、工程师、创业者组成的工科斜杠乐队。2017年的热播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将这首歌《春风十里》选为了主题曲。听到这首歌，你会想起李宇春的翻唱，还是电视剧里周冬雨、张一山的青春演绎呢？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城区调研检查五一假期安全生产、商贸消费工作，看望一线工作者，并向全市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隆中路市场是城区重要的农贸市场之一。黄建雄走进该市场，查看水果、蔬菜、海鲜、肉类、熟食等产品供应情况，向各商户了解大家的进货渠道、经营状况，祝愿大家生意越来越好。

0: 建设也注重诚信软环境营造，引导商户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上海三联书店宜昌店是全省地级市中的首家三联书店。黄建雄详细了解书店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并听取书店运营情况汇报。他指出，实体书店是宜昌建设书香城市的重要支撑，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城市品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书店始终坚守主责主业，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形成更加浓厚的阅读氛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假日期间，邮轮旅游持续火热。黄建雄来到三峡游客中心，详细了解邮轮运行、实时客流情况，查看旅游安全、服务保障等措施是否落实到位，要求密切监测天气变化，加强对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预警，抓好消防安全、水上安全风险防范，全力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黄建雄强调，发展旅游经济要加强资源整合，注重港船岸联动，聚焦吃、购、娱、演、住等旅游要素有机融合，强化邮轮、酒店、景区、餐饮等业态的协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更好满足旅客差异化、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黄建雄还来到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视频系统实时查看三峡人家、清江画廊、三峡大瀑布、屈原故里等重点旅游景区运行及当前客流接待量、旅客来源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组织调度，紧盯热门景区、旅游公路等重点部位，强化客流监测、路面巡查、动态疏导，避免旅客滞留、交通拥堵。要强化服务保障，高效回应游客诉求，及时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提升旅游体验。要严格规范执法，依法严厉打击价格欺诈、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行为，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持续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线工程建设，抓实旅游客车驾驶人员安全教育，坚决防范各类交通安全事故发生。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要求各景区主要负责人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保障假期旅游安全有序。市领导张立新、徐伟莹、秦阳波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号晚，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水兵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出席活动并致辞。
0: 武汉、襄阳、宜昌等17个地方代表团进行了热烈而简短的入场仪式。陈红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宜昌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宜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省体育局大力支持下，统筹推进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翼齐飞，举办省青运会是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的创新之举，也是湖北省构建四位一体青少年赛事体系、培养后备人才、推动以赛新城和文旅体商健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作为东道主，宜昌将精心做好各项服务，为大家营造公平、安全、舒心的比赛环境，让每一位运动员都能专心比赛，绽放青春风采。开幕式上举行了主题为“燃动荆楚，劲耀峡江”文体展演，通过舞蹈、武术、花式篮球、拉丁舞等多元表演形式，将青春的锐气、宜昌的地域底蕴与体育强国的愿景巧妙融合，全面展现了湖北省青少年体育的坚实根基与精神传承。据了解，本届省青运会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与宜昌市政府共同主办，设跳水、游泳、网球、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赛艇、皮划艇、田径、体操、射击、轮滑等12个大项、668个小项，从3月持续至7月，预计将吸引全省17个市州近5000名青少年参赛。赛事期间，宜昌还推出一人参赛全家出游和赛购食住游等系列惠民举措。省体育局副局长骆启义、市领导秦阳波、李昌清参加活动。
1: 五一假期，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从江岸楼体秀到街区沉浸式演出，从咖啡香飘。

0: 的嘉年华到充满挑战的城市定向赛，五天时间，宜昌将为八方来客送上贯穿日夜、融合山水人文的沉浸式体验，邀您嗨玩城市空间。
1: 5月1号上午，宜昌咖啡嘉年华活动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西林区文旅推荐官发布咖啡地图，活动限定咖啡产品99元十杯等活动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围观参与。
2: 在美团搜索宜昌嘉年华的咖啡通票，那么你可以在任意一个门店领取这样一个集章卡，喝到一杯咖啡的话，店家就会给你盖一个章，集完10个章之后，可以在任意一个店家领取一份专属的礼品。
1: 身着复古服饰的 NPC 端着咖啡杯穿梭在人群中，随机派发小福利。20余家宜昌本土精品咖啡品牌沿回字形摊位依次排开，招牌产品琳琅满目，咖啡香气遍布街区各个角落，市民游客循着香气纷至沓来，在各个摊位间流连，一站式尝遍手冲拿铁特调风味。
3: 我从辽宁沈阳来的，已经来了3天了。宜昌整个给我来讲印象非常好，这个地区也很好，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
1: 活动期间，宜昌咖啡拉花挑战赛、咖啡拉花沙龙等轮番登场，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惊喜。当天下午3点，诗人出走计划2026年宜昌城市定向赛正式开赛。800名参赛选手身着统一赛事服，从滨江公园双亭广场出发，沿镇江阁、南谢公园、大撤退纪念园、和平公园等5大区域漫步打卡。
4: 天气又还非常好，然后再加上在江边的话，空气也很清新，所以就带孩子在江边进行这样一个徒步的活动，也可以对宜昌的整体的一个人文文化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1: 为增强体验感，主办方在沿线安排了30位屈原 NPC， 设置了诗词飞花令、屈原知识问答、闻香识豆等主线和隐藏任务，吸引参赛选手踊跃互动。
5: 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那个诗词，然后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想体验一下。
1: 本次活动由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三峡文旅集团主办，赛事路线串联多个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地标，选手们在江风与诗意中收集喜悦，完成挑战，用行走致敬伟大爱国诗人屈原。
6: 主要是以亲子和组队的形式参加的，希望通过以寻迹屈原这样的一个城市互动的游戏，能够让我们的宜昌本地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感受宜昌的滨江美景和屈原的城市文化氛围。
1: 据了解，除了咖啡嘉年华、诗人出走计划、2026宜昌城市定向赛，整个五一假期，我市以滨江公园为主线、城市地标为节点，还打造了江上千年楼体秀、南门有戏、沉浸式互动演出、江岸发呆区等活动，让八方来客尽情感受活力之城的独特魅力。五一假期，宜昌长江两岸风光旖旎，前来打卡两坝一峡精品旅游线路的游客络绎不绝。5月1号当天，两坝一峡旅游线路共发班7艘游船，接待游客约1.1万人。在三峡游客中心大厅，巡游演员头戴绚丽簪花，身着雅致国风汉服，与游客热情互动，充满了温馨喜庆的节日氛围。一艘艘游船满载游客出发，当船行至葛洲坝公园，船上的游客与岸上的市民挥旗打招呼，隔空比耶，让外地游客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好客。游船缓缓驶入葛洲坝船闸，游客沉浸式体验水涨船高的水利奇观，壮阔江景与雄伟大坝相映成趣。现场游客齐聚甲板，用最真挚的歌声致敬大美山河。
0: 五一假期，有人选择与家人团聚，或者外出游玩，有人却以别样的方式过节。在宜昌，一位志愿者通过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血液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1: 5月1号早上6点半，捐献采集工作在宜昌市定点医院进行。志愿者张先生早在2018年就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时隔8年，终于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
7: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作为一个劳动者来捐献造血干细胞，特殊的日子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很欣慰。
1: 张先生长期坚持公益事业，已累计无偿献血96次，捐血量达38000毫升，已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经过4个多小时的采集，他成功捐献出30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为我市第88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这份承载爱心。

0: 的生命种子会第一时间送往华南地区，为患者延续生的希望。
1: 他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陆村长，是带领村里发展的主心骨、领头雁。他也是一名直播达人，直播间里他把陆苑特色黄茶和村民们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今天的我的宜昌我的港专栏，记者带您走进远安县旧县镇陆苑村，一起来听听陆村长的故事。
2: 家人们，这是我们陆苑村今年采制的春茶黄茶。
0: 在镜头前直播带货是陆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傅伟伟的日常。最常出现在直播画面里的就是陆苑特产黄茶。陆苑黄茶是中国四大黄茶之一，但茶香还需品牌香。针对山区农产品销路窄、好货难出山的问题，2022年，傅伟伟尝试着开通短视频直播账号，从零开始学习运营技巧，为家乡的原生态农产品代言。在常态化开展直播的基础上，傅伟伟还积极联动三农头部主播开展专场助农直播，创下单日销售额106万元、全网观看量800万人次的亮眼成绩。独行快，众行远，傅伟伟深谙抱团发展、全域振兴的道理。为此，陆苑村依托陆溪流域生态资源，创新连村共建发展模式，联动周边龙泉村、董家村整合资源，共享优势，推动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全域发展。台格子美食宴、村晚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引爆了乡村人气，村里的网红打卡点村咖更是创新研发特色茶饮、浓味小吃，以丰富的游玩业态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2: 我们要以最美村容、最优服务迎接各地的游客，进一步的带旺乡村人气，带活乡村经济。
0: 十多年来，傅伟伟扎根乡土为民服务，他的付出被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3: 现在陆苑村很有名气啊，来的游客也多呀，搞活动也多呀，我们卖菜也好卖。
0: 当好乡村振兴路上的领头雁，傅伟伟用脚步丈量山村，用镜头连通世界。他也将带着那份初心与热忱，和村民们一起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2: 今年是我在陆苑村担任村支书的第五年，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我将继续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无私的奉献，带领村民同心同德，奋勇前行。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

0: 求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依然是来回味那些电影当中的经典原声音乐。同样是一片美丽的大海，一艘漂泊的轮船和泰坦尼克号太平轮截然不同。海上钢琴师讲述了一个钢琴天才的传奇一生。钢琴师1900从小被遗弃在了维珍尼亚号轮船上，他终生呢都在随船漂泊，周而复始，人来人往，只有音乐和他为伴。这一部诗意的旅程电影在豆瓣上评分是相当高的，由意大利多产并且最有建树的作曲家艾尼奥·莫里康内完成配乐。他也是凭借此片的配乐呢，荣获了第57届金球奖最佳电影音乐奖。光影在歌唱，继续来回味经典原声。这一首 BGM 就是出自于《海上钢琴师》。

轮船在海上飘摇，乘客都在恐惧，可是呢，这位钢琴师1900呢却华丽登场。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 BGM 就是他的登场音乐，你可以搜索 Magic Walls、就能够搜寻到这位伟大的钢琴师他的音乐气质。今天光影在歌唱啊，和你来回味电影经典原声，这些一听就有画面感的音乐会把你带到那个神秘莫测的光影世界。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1994年的夏天，那有着先天智力障碍的小镇男孩阿甘带着这一句励志名言跑进了很多观众的心里。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我要说这部影片就是《阿甘正传》。影片一开始，白色的羽毛从天空随风降落，美妙灵透的钢琴音乐由极弱开始渐渐变得清晰，好像是一个天使缓缓飞临人间。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1: 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关注。而今天要和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电影原声音乐，这样一段 BGM 响起，会不会让你想到湛蓝的天空？

那些让你一听到就能想到电影画面的原声音乐。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珍珠港》，你让我知道触摸到头顶的天空是什么感觉。金色的阳光下，大红色的螺旋桨式的飞机在云海当中翻滚盘旋，脚下呢是一片又一片广袤的田园，从空中俯瞰晚霞映射的田纳西州是这么的美。这一首 BGM 的音乐，它的名字就叫做田纳西。影片《珍珠港》里的经典画面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它是在战中背景下发生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除了爱情之外呢，还有友情，也让人感慨万千。你知道吗？这部影片的作曲家汉斯·季默为这样一部战争爱情大片写下了沧桑的、悲壮的，又饱含着希望和力量的主题旋律。

大海的深邃，船舰的威严，爱情的美好，通通化为音符，让人泪流满面，思绪万千。我们来听这首主题曲，来自珍珠港。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遗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1: 今天你获得了那句让你感动的对白，让你感动的台词吗？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就好像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唱会，眼泪里带着的是对那一支伟大乐队的怀念，也是对音乐的崇高敬意。波斯米亚狂想曲。

We Are The Champions， 来自于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你会在影片原声带当中呢听到这一段。在看过影片之后，我走出影院第一感受是，这应该算是另一种歌舞青春，对吗？只要一说到这一部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听到当中的音乐，就觉得地板在燃烧。好吧，我们再来听一首。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情书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给你放的这些音乐呢，都是一听就能让你想到原影片的歌曲啊，比如说刚才这一首尹正带来《一剪梅 2.0》，大家都叫他一剪梅 boy， 是的，他就是出演了影片《夏洛特烦里特烦恼》里头的那一个一剪梅 boy 袁华。别人呢自带的 BGM 都是热血的、霸气的，但是他一登场呢，往往就是让人捧腹大笑。袁华一登场自带的 BGM， 这是在费玉清的那个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一剪梅》。虽然说尹正是演过很多的影视剧，老实讲，哪个角色哪个角色，我们可能还要再想。但一旦有了这首魔性的 BGM《一剪梅》之后，脑中迅速的就能够让我们想起尹正的那张脸。还有一首歌曲，来自西红柿首富。最近发现有很多当年经典的流行音乐呢，被安插在这些故事情节里面，毫不违和。那这首歌登场之后，会让你想到谁呢？是沈腾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前两天朋友给我转了一条视频，视频里的内容大概是说，身体爱长结节的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性子急。这个结论直接就让急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于一身的他当场破防，直呼这就是我本人呐。结节和性子急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咱们暂且先放在一边。不过性子急给他带来的困扰确实是实打实的，平时总是浑身不自觉的紧绷，很难放松，马不停蹄的很多事情，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累到不行了，无法忍受事情悬而未决，一旦事情不确定就浑身刺挠，坐立不安等等等等。他经常看着周围的同事悠哉悠哉的慢性子的同事，他感叹自己平白无故的比别人多消耗了很多心力。确实有很多身体问题是和情绪压力高度相关的，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的急躁紧绷会透支身体的能量储备。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感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点赞的好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急性子。不少人会把急性子当作是优点，比如说办事麻利、效率高、行动快。很多时候急性子确实是做事更有冲劲儿些，但是它的驱动力是焦虑和对于确定性的执着，想要事情快速有个结果，像是身体里有个滴答作响的闹钟催促他去赶快的行动，立刻见效。那相比之下，真正的行动力强的人其实并不急躁，他们是想清楚了该怎么做，真正行动的时候反而会更加从容，不会一点就着。从生理的角度来看，着急是一种压力反应，急性子相当于身体持续处于微压力的状态，触发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进入战斗或者逃跑的状态。那短期的压力确实能推动我们快速行动，但是如果做任何事情都很着急，相当于警报系统一直没有解除，身体长期处于这种高唤醒的状态，精神能量是很容易被快速消耗的。一段时间持续的油门拉满之后，可能会突然的耗竭，迎来摆烂。从心理角度来看，着急是一种不耐受，不耐受平淡和空白，不耐受悬而未决，害怕浪费时间。但越是这样，越很难沉浸于当下。

甚至会因为追求立刻反馈而做出短视的决策，牺牲了长期的价值。研究发现，过度担忧结果的人，虽然主观上觉得担忧能够预测风险，掌控未来，但事实是，这种担忧既不会改变结果，也不会提升他们的应对能力，反而会因为反复激活的负面思维而让焦虑加剧。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的着急担忧其实是对于结果没有什么帮助的干着急。急性子不光折磨自己，也折磨周围的人。当伴侣、朋友或是家人没有立即满足我们的期望的时候，不耐烦就会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出现，让周围的人也会下意识地感觉着急和烦躁，你会很明显地影响到周围的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先来说一说关于急躁，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急躁的人呢？或者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能够慢下来，然后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着急呢，是因为太想要去控制。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对于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别不耐受的人，更容易冲动急躁，越觉得自己掌控不了，就越想立刻去看到结果。在某些人格特质表现上呢，可能这方面也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比如说责任心太重的人，总怕拖累别人，完美主义者接受不了延迟和不完美，而有强迫倾向的人呢，会把不确定当成是一种威胁，容易引起这种情绪的唤醒。还有一种就是社会文化中的效率崇拜。那当下的社会几乎无时无刻的都不再灌输一个信念，就是快才是好。比如说外卖半小时达啊，快递次日达，短视频五秒就有一个反转，看剧默认两倍速等等等等。我们好像习惯了生活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所以更加难以去忍受慢和等待。慢慢的，急躁不再只是一个个人特质，更像是被社会放大的集体性的焦虑。很多人早年生命中也是充满了父母催促的声音，吃快一点，写快一点，走快一点，别浪费时间。时间久了，孩子就会把这种催促给内化，下意识的会认为说，做任何事情可能都要快一点才能够完成。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就提出过抱持环境这样一个概念，如果父母能够在满足孩子需求的同时允许适度的等待，不是无限制的立刻回应，就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起一种可以耐受等待的心态。那这种早期经验的缺失是难以忍受不确定的关键所在。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着急也许和我们对生命的有限性是有关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最根本的动力是对意义的追寻。着急有时候是迫切渴求生命意义的一种表现，不能立刻从生活中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对于生命的一种浪费。海格尔也提出，人之所以匆忙，是因为潜意识里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怕浪费时间，于是过度着急，仿佛快一点就能够赢得更多的生命。但矛盾的是，我们越着急，其实越难真正的活在当下。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急性子，关于你是否能够慢下来，说说你第一次想慢下来是因为什么呢？是身体发出了需要休息的信号，还是有人对你说别太累了的温柔？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放慢，听一听你的慢时刻。或许你的故事会让某个正在赶路的人突然想停下匆忙的脚步。 视频直播间当中看到森汉波波留言说，第一次真正想慢下来的时候好像也并不是说身体累到撑不住了，也不是有人温柔的劝阻，而是在某个很平常的夜晚，窗外的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了，风很轻，自己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一直在忙着回应，忙着赶路，忙着变得更有用，却忘了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没有紧急的消息，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 就只是看着天色一点点的变暗，听着周围很轻的声音，那一刻忽然觉得原来不用一直往前冲也没有关系。我想可能在这个当下会有一种突然顿悟的感觉，最重要的是突然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体验和很难得的收获。 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急性子的人，很多时候呢可能在生理上也会伴着这种胸闷气短呼吸浅，从而呢会更加容易疲惫。我不知道说当你在着急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呼吸很浅的状态，而刻意自主的延长呼吸是可以刺激迷走神经，它负责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从身让身体从这个站或者逃转入休息或者修复，相当于给大脑一个讯号， 危机解除，可以慢下来。那自主的延长呼吸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下深呼吸。当你意识到自己又开始着急的时候，可以试着让自己停在原地，给自己一个深长的呼吸，建立对于悬而未决的这种耐受度。 澳大利亚临床干预中心开发了一个训练，就结合了原认知的疗法，持续练习能够有效的减少对确定性的这种需求，可以缓解过度的担忧。所以如果说生活当中你经常感到，或者说当你又意识到自己好像又着急了，我们可以通过觉察、不回应、放手、聚焦当下和处理思绪飘回这样几个步骤来让自己慢慢的松弛下来。比如说 第一步的觉察就是让自己识别到需要确定性的那个时刻，比如说你意识到了这个时候我又在着急了，那这时候你可以去想一想，我现在又在担心项目结果了，因为他需要我确定他能成功，这是你自己能够觉察到的东西。但当你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不要去回应他，主动选择不通过担忧来满足需求，告诉自己 担忧不能够让结果更确定，我不需要立刻回应这种自己的需求。第三步就是放手，接受不确定性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呢，告诉自己无法控制所有的事情，接受不确定性有时候也是没有关系的。再就是聚焦当下，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当前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去关注一下呼吸， 还有身体和椅子的接触等等等等。再就是要处理一下思绪的飘回，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思绪又会对于这种确定性重新的产生担忧，再次聚焦到当下，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把这个思绪拉回来。当你开始又忍不住担心的时候，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依然不需要回应他，我依然可以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 所以如果此刻你正好有这种着急的感受，可以试着通过以上的方法让自己感受一下慢下来的松弛感，觉察、不回应、放手、聚焦当下。来继续说一说吧，哪个瞬间让你意识到慢下来其实还真的挺重要的。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一个瞬间会让你第一次意识到慢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很重要呢。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年龄的增长本身就是减速器。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指出，一个人对生命中剩余时间的感知决定了动机和目标的优先级。20岁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还有很长，对未来可能还有很多的畅想，想要快进来看一看未来的样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发的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 会把目光从未来转移到当下，转而追求更加深刻的关系和体验。换句话来说，生活本身教会我们如何放慢脚步。现在慢不下来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早晚也会慢下来的。下面这句话是一句名言警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 波浪式的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子要休息一下。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急性子和慢下来。那说到慢下来，想问一下各位，最近有没有说过最没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说的废话呢？或者说你有废话搭子吗？你的废话搭子上线了吗？那说到废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话嘛就该谈点正事儿，说重点， 但是有的时候会忘了，很多看似没有用的废话真的会成为关系升温的催化剂。比如说睡前说一句今天好困，醒来给朋友发一句我醒了，随手拍一张路边的小猫分享过去，说一句你看它好可爱。这些无关紧要的碎碎念或者是没头没尾的感慨，其实恰恰袒露的是真心的开始。 废话很多时候它的意义不是在于内容本身，而是在于传递一种感受。它不是无用的寒暄，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证明，愿意把时间花在这样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愿意分享自己的琐碎日常，愿意接纳对方的喋喋不休。这种不慌不忙的倾听和倾诉，会让两颗心慢慢的靠近，让关系在陪伴当中 变得越来越牢固。没有压力，没有目的，只是单纯的想和对方说说话，哪怕是吐槽一句天气，感慨一句三餐，都是心意的流露。而这些细碎的话语，让我们在彼此面前既能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能够做肆无忌惮的小孩。有的时候舒服的关系其实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 也并不是字字斟酌的客套，而是哪怕说很多废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不会担心被嫌弃。所以能说废话的关系藏着最纯粹的接纳和包容。你不用怕自己的话题太无聊，不用怕自己的情绪太矫情，也不用怕自己的想法太幼稚，因为你知道对方是会认真的倾听的，也会温柔的回应的，也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你说今天喝到一杯好喝的奶茶，对方不会觉得无聊，反而会回应说下次一起去买。你说今天有点郁闷，对方不会敷衍，只会耐心陪着你说说话。这种被理解被接纳的感觉，正是一段关系最舒服的状态。说废话的本质其实是下意识的惦记，不需要刻意的维持松弛。 它让我们能够在一段关系里不用费力的讨好，不用时刻的紧绷，只用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此刻你最想和谁说一句废话会是什么内容呢？来分享一下吧。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时段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关于你的废话搭子上线了吗？你最近和身边的那个废话搭子说的最没用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生活当中，那些愿意听你吐槽琐碎谈论日常的人，根本不是说闲得无聊，而是真的把你放在了心上，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温柔都分给你。他们感受的不是废话，而是你藏在话语里的情绪，是你说今天好累时的疲惫，是你说吃到好吃的时候的欢喜。我们经常在寻找一份踏实的关系，其实所谓的踏实，不过是有人愿意听你说那些没人懂的废话，愿意接住你的情绪，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一直在你身边。这份被放在心上的感觉，这份有人回应的温暖，真是我们疲惫生活里最珍贵的慰藉，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的缘分。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听你废话的人吧，也不要轻易辜负这份温柔和偏爱，因为他们的倾听不是敷衍，不是应付，而是发自内心的在意。有他们陪伴，才会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温度有意义。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废话的人，也能够成为那个愿意倾听别人说废话的人，让这份温暖和善意一直延续下去。

清河残留言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能够随时听自己说话的人，能够随时分享自己的情绪，找一个你说上一句他就能够接住下一句，他懂你所有的梗，懂你所有的欲言又止的人。真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朋友，想想都会很幸福。你的情绪能够被接纳住，你也能够被接住。 一段真正舒服的关系，或许就是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废话，在那里你不必去斟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不必担心话题是不是无聊，也不用害怕别人会觉得你矫情，因为你知道对方会懂，会认真地倾听，会温柔地回应，会松弛地接纳，让我们既能够做独当一面的大人，也能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我们开启了节目的全新系列环球游学，去到的第一座城市是位于英国，被称作是阳光最充足的海港城市南安普顿。南安普顿位于伦敦的西南方向，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它距离伦敦的车程只需要70分钟。而更多人聊起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也绕不开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港口城市。而今天环球旅行家原因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跟随两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籍老师，走进这座没有大教堂的英国城市，去看看它的另一面，饱满的学术氛围与海洋交织的松弛日常。来听一听 Zoe 姚他在南安普顿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对于中国朋友们又有哪些南安普顿的好地儿推荐呢？
1: 南安普顿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驶航的城市，1912年，那现在在城市中间也有很多海事海洋的特色，比如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邮轮海港城市，所以很多的学生到了考试最后一场，旁边就放一个行李箱，然后
2: 考完就要拎着箱子，
1: 考完了之后说，老师我们准备要去那个
2: 去码头了吗？就那个
1: terminal， 对，我们就马上要去码头，要去到哪里哪里去旅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它如果您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Maritime Museum， 它是一个海事 museum， 它有还原当年 Titanic， 就是这个 launch， 还有讲述它的整个故事的一个这个 replica，一个正式的还原，就是我们说是 4D 的，因为有声音，入了港口的声音，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境。那目前呢 Southampton 在南安，我们是深水港，如果当地的居民要去到 you know 这个沙滩，开个车出去半个小时，就可以去到沙滩，穿越新森林，它叫 New Forest， 这么一个大片级的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的学生如果要去新森林或者要去沙滩，坐个火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可能还不用去到新森林的话，
2: 听上去是一个城市和学校包括居民生活融入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几乎每一位今天从南安普顿大学来的老师都提到了这里的海洋，提到了这个阳光的部分。因为你是湖南人嘛，我很想问一问，在吃这件事情上面，在南安普顿你现在是觉得可以找到比如说可以慰藉自己思乡之情的一些吃的地方吗？
1: 可以说因为我还是中国味，但是非常容易在当地找到食材，比如有很多中超，那我们可以网购，通过很多的这些购物在线平台，然后也可以直接去到这些超市，因为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区其实和大学很近，走路大约15分钟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主校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在大学工作的也会关注周围的学校啊，一些幼儿园的资源，所以也有这个考虑把家安在哪里，因为这些资源真

0: 的非常好。
1: 哦，
0: 对，
1: 孩子们是出生在南安普顿是吗？
0: 对，
1: 那他们其实一路就是在南安普顿从幼儿园开始然后小学。你会刻意的说日常带他们去到大学校园里面逛一逛走一走，还是说其实生活的轨迹校园和你们平时生活的这个环境就完全融入在内了，想要避开都很难。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家还有一条狗，靠近我们家呢有两个校园，我们就经常会牵着狗狗去那边，比如说傍晚去散散步。
1: 能不能推荐一个您自己最喜欢的学校的部分，您最喜欢去的，以及这个城市当中您日常和家人孩子很喜欢去到的地方？
0: 我本人的话非常喜欢自然，就是在南普敦呢，它有非常多的绿地，它在这个城市中间以及周围有49个公园和绿地，所以基本上我们出去也不需要开车，因为这个城市的规模
1: 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不大也不小，非常适中，不需要坐地铁，我们也不需要，也没有地铁了。在英国的话，就是伦敦，它有这个 underground， 南普敦呢，我们经常就是步行，
1: 步行是最多公交车，
0: 加上公交车坐学校的我们叫 Unilink 的公交车，学校校车，它其实对当地居民来说也是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对，价钱也很便宜。那我们会带小朋友们坐上 double decker bus， 在孩子们小时候，当地的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你会和周围的邻居、周围的环境、你的社区的这个互动特别多。比如社区里边的孩子们，哪怕不是在一个小学，也会经常约来一起玩。现在我的孩子他比较喜欢那个就是滑板，
1: 滑板，
0: 他每天滑板着去上学。
1: 哦，放学之后，
0: 放学了之后和小区里边的孩子们就一起玩，玩这个，男孩子女孩子一起，就是大家的这个氛围非常的好。然后在学校里边的话呢，在我们的主校区有一个秘密花园，我会说它秘密花园，它叫做 Valley Garden， 对，叫做小谷花园。这里边它是一个专门有设计，找设计师设计的，搭配的特别好，有 you know 小溪，有桥，然后有小池塘，里边养了 you know 鱼啊，像这些睡莲啊。到了 summer 的时候，我就说哦，我们大学就有一个莫奈花园。
1: 哦，
0: 很美，
1: 很美，
0: 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同事一起去午餐，也会跟这个，我也看到好多学生会去用一用，那边有 picnic 的 table 啊，这些。对，校园本身的话呢，它也是开放式的，相比有一些大学，我们是有校园的大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它把这个城市外部和这个学习的环境就区分开，但是呢它又融入得很好。就像我们的校车就基本上是一个城际车，城市的一个 bus 公交车，那我们学校里边的像那个运动设施、运动馆，也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学生他们会跟当地的居民有很多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只要他们想要做更多的社会融入，我觉得其实生活周围有很多的机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很好奇的点是，走在路上是能一眼就分辨出他是一个学生还是当地生活的居民吗？会有很明显的界限，还是说其实区分不太出来？ 您自己觉得这个

0: 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1: 其实还是可以看一些出来。整个来说，这个城市里边的学生占了城市居民6/6。所以基本上路上一看，只有我10个里边有好几个，就是学生。南普敦大学呢，它作为目前在南安，它有大约6000名员工，那我们的学生规模呢有25000名，对，所以是南安普敦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存在，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存在。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因为你看到很多时候，尤其在新生周，就很多的学生他们就会出去，他们一些orientation 啊，一些 welcome 的 parties， 你会看到年轻人孩子们就会 dress up， 就是非常有意思。
0: 对，英国人好像有一个传统，就是日常上班的时候穿的会非常的符合要求，比如笔挺啊这种 suit 的，然后等到晚上只要是业余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就用中国人的话叫做我上班或者我上学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
1: 会的，会
0: 还学生们的业余时间，他们比较喜欢参与到的，除了学校生活以外的，都有哪些活动？
1: 我们靠水，靠海嘛，
0: 就是
1: 很多的水上运动。比如说当地居民也有学生，他自己会参与到当地的船舶社，就这个就是公开给所有人。我们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带上学生，带小朋友，他们一起去河里边、海里边，靠海的河啦，去划划船啊，做做那个paddle boarding 啊、kayaking 啊，像这一些，就是平时的话，我们的学生、年轻人就也喜欢在周末去周围的这些pubs， 咖啡。有非常多就是年轻人喜欢去的打卡地，在市中心他们有一家就像今天一样有大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有一家咖啡非常受我们的学生欢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笔记本带到那里去，跟大家 social， 然后做自己的作业，一做就是做大半天一天，这个都非常的常见。然后在学校周围呢也有几家我个人很喜欢的，他们布置的也非常有情调，自己也会做，就是叫 roastery， 自己做自己的咖啡豆，然后有一些自己酿自己的啤酒的，对，你可以去尝一下。就是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会吸引到不同的学生群体，但基本上不管去出去玩或者是要坐个火车去伦敦一个 make a day trip，也是非常简单，因为也就不到70分钟，我们就经常会去那里一个 day trip， 去
0: 当天往返就可以了。
1: 对，当天往返就可以。对，
2: 南普敦这座城市可以说大学和城市、学生和市民有机的交织在了一起。也许你是一个去到英国对伦敦慕名而去的游客，而从伦敦出发去到南普顿做一个当天往返的行程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或者你也可以像接下来的这位姑娘一样，曾经在南安普顿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在7年之后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了自己的23岁。
3: 乘上南航的飞机，我马上就要带我妈穿越回我的23岁了。7年前我妈送我去留学，7年后在我30岁的这一年，我也带我妈去到英国，想跟他分享，让他看看我的23岁是什么样的。其实网上人会打趣说留学生总是怀念自己留学的那个国家，但其实我觉得那不是在怀念自己那留学的国家，而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他装着自己20多岁刚出头最真实的一段人生，一个人生活，一个人读书，一个人成长，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你看似好像在怀念那个城市那个国家，但更深一点的我想大家应该是在怀念当时的自己。其实去的时候正值春节期间，我很怕这家店不开，但好在它开着，这是我以前读书最喜欢吃的一家餐厅，中餐厅口水鸡乌冬面是我的最爱。不知道是小时候的自己好吃的吃少了，还是长大以后吃的好吃的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味道变了，总之我觉得没有以前好吃了。

0: 是那个味道。
1: 拜拜，以后应该不会再怎么见了。
0: 走到 Highfield Campus， 这里真的一点没有变异，一点也没变。那么眼前的这组雕像叫 The Atlantis Figure，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862年，刻画的是古希腊神话里的阿特拉斯，也就是那个被罚永远托举天空的人物。他们原来是位于南普顿高街的 Hartley Institution， 但是在这里后来发展成了南普顿大学，可以说这几尊雕像本身也是学校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学校的主校区叫 Highfield Campus， 它为什么叫 Highfield 呢？因为它真的是在一个高地上，所以你往下走全都是斜坡，在这里骑车是很不方便的，骑自行车。
1: 这是以前住的学生公寓，处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学校还是蛮近的，但是要爬坡爬十几分钟，然后去到刚刚在的 Highfield。就其实也多亏住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每天爬坡，瘦了十几斤吧。
0: 逛完学校和以前住的地方，我们来到了超市。这次因为住的地方附近最近的就是 Lidl， 啊，我以前没有逛过，第一次来逛的时候感觉体验确实不是太好。那么来到了第二天，这一天阴雨绵绵，我就安排了博物馆的游览行程。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也是我第一次来。与其说南普敦建立这座博物馆是为了纪念泰坦尼克号这个灾难性的事件，更不是说它是为了所有为泰坦尼克号做出贡献的牺牲的船员而建。
2: 它这些为什么会有颜色的区分，是因为它红色的就代表这个船员是来自南普敦的，然后黑色的黑白的都是其他城市的，所以可以看出来南普敦为这个泰坦尼克号整艘船贡献了将近一大半的船员，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班40个同学，其中每一个同学的父亲都葬身在泰坦尼克号上。我觉得这个南普敦的泰坦尼克号展示非常有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整个船的形式，然后从尾部的三等舱、二等舱、一等舱到每一个部位的结构进行了一个展示，就很生动，让你看到在这个船体的那一个每一个部位，哪一个部分它的功能是什么。
0: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泰坦尼克号电影当中的那对相拥赴死的老夫妻，他们其实不是虚构出来煽情的，而是有真实原型，原型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的头等舱的两个夫妇，斯特劳斯夫妇。在逃生的时候呢，妻子本来是可以上船的，但她选择回到丈夫身边，她没有选择活下来，而是选择和爱的人一起面对最后的一刻。其实很多年后人们记住的已经不只是灾难本身了，而是到了那种生死关头那些动人的情感，还有舍己为人赴死的勇气。那么在我们常规的认知里面，觉得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只是因为它撞上了冰山，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到这个博物馆，你会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而是一连串判断和制度的失误叠加出来的灾难。那具体我这里就不展开了，留一点悬念给大家自己去看。那么其实还有很多锅炉工和工程人员，他们在留在下面维持电力和灯光，让乘客还能在有序的状态下登艇，这些人很多最后都没能活下来。所以泰坦尼克号最值得记住的不是爱情，不只是爱情，也不只是悲剧，而是它让整个世界第一次看见真正能击沉一艘船的未必只是冰山，也可能是傲慢、侥幸和制度对生命准备的远远不够。在看完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之后，本来是准备到旁边的美术馆去看看，结果他闭馆。
3: 再次感谢我们的热心网友为我们带来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自己23岁在南恩普顿大学上学的日子，重新从游客的角度认识到自己看似很熟悉又有一些不熟悉的这座小城。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大家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都会涉及到安装充电桩的问题。小区业主呢，安装充电桩需要寻求物业公司的配合。那物业公司如果不配合的话，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充电桩遭遇安装难，物业公司和业主对簿公堂，到底谁应该来负责？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利用这个电动车来出行，那可以说电动车呢，第一还是环保，而且呢还能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但是购买电动车的时候都会涉及到充电桩安装的问题。那么小区业主购买电动车之后，如果要求物业公司配合来安装充电桩，物业公司却拒绝了，那么业主应该怎么办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电话连线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张兵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张法官您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3: 张法官，那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位业主买车的这个过程，以及呢在安装充电桩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
4: 好的，这位业主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一个小区的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家庭的申请人，获得了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同时购买了新能源的汽车。这个郭先生啊，他是咱们小区的业主，他每月呢需要向物业公司支付一个150元的公共车位的管理费。所以他要求物业公司配合他在小区的公共车位上安装个人的充电桩设备，但是却遭到了物业公司的拒绝。
3: 物业公司为什么拒绝？
4: 因为郭先生所交纳的这个150元呢，它是一个公共车位的管理费，而不是固定车位的租赁费。这个小区呢是一个老旧的小区，小区的停车位都是公共车位，是供全体业主使用的，而且这个小区目前的车位非常的紧张。如果在公共车位上允许他安装私人的充电桩，则会影响其他业主对车位的使用。
3: 哦，等于说郭先生想要装的充电桩是在一个公共车位上，那么这个车位不一定一定是郭先生停的，是吗？
4: 对，是的。
3: 哦，那郭先生他为什么，他的理由是，那他应该也知道哈，自己呢小区里面是公共车位啊，那么即便是安装上充电桩，自己呢也其实也未必能够充得上电，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哈非要装这么一个充电桩呢？
4: 郭先生啊，在诉讼中称，这个物业公司是一个小区的物业管理企业，履行日常的物业服务职能，有义务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但是物业公司拒绝配合。

0: 无法依据单个业主的要求在公共的车位上安装私人充电桩，这也是为什么本案没有支持郭先生的诉讼请求。不过法院在判决书中同时也指出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条规定了绿色原则，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从绿色原则出发呢，安装充电桩是我们新能源汽车实现目的不可或缺的设备，国家部委也发布了相关的部门规章，要求物业公司在小区建设充电设备时予以配合提供便利， 并鼓励物业公司根据业主的需求，利用公共的停车位建设相对集中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因此，法院希望物业公司能够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按照国家部委的相关部门要求，积极解决郭先生所在的小区
0: 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问题。
2: 这起案件宣判之后啊，法院还回访了物业公司哈。那回访之后呢，了解到一些怎样的情况呢？
3: 判决生效之后呢，我们法院也对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做了回访。物业公司表示呢，在获得业主大会的授权之后，已经在郭先生所在的小区建设了集中公共充电设备，为小区的全体业主提供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服务。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曲折的探案经历，
6: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
7: 现在啊，开新能源车的这个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充电的需求可以说越来越大了。那么尤其是在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哈，本来停车位就紧张啊，有的时候呢，的确是在满足新能源车主充电的需求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矛盾啊，或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力有不逮这样的情况哈。哎，那您跟大家说一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您觉得对于这个 业主购买新能源车，他的车位的考虑，跟物业公司的协商，那么一旦产生了问题之后，应该如何来解决充电桩的安装这个问题？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有什么需要跟大家说的吗？对于我们广大业主来说呢，在购买新能源汽车之前，应该
0: 就充电桩的安装问题提前与物业公司进行一个沟通，同时要考量自己居住或工作的环境周围是否有公共的充电桩，以免遇到本案郭先生这种无法安装充电桩的情形。同时呢，在有固定车位的情况下，法院是可以支持业主安装充电桩的需求的。此外呢，为了满足业主的新需求，提高业主的生活环境和业主的生活品质， 我们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在建设小区的时候，应该加大对公共区域内集中充电设备的建设。对于已经入住的小区，包括现在很多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我们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公共设施维护单位和经营管理单位，也应该根据小区用户的需求以及业主大会的授权，积极推动咱们小区利用公共车位
7: 建设相对集中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并为小区的广大业主提供充电服务。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以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出的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啊，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张冰法官。谢谢张法官。
0: 谢谢主持人。好，
7: 张法官，再会。
1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邀请到另外一位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因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而引发的一起刑事案件的执行。这个案子的刑事案件呢，发生在大概在2013年左右。葛受害人张老三呢，跟这个我们这个执行案件的这个被执行人韩某之间原来是朋友关系，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的。当时呢，这个韩某呢是这个河北一家公司的一个法人，因为这个企业拓展业务嘛，需要资金，所以呢，当时呢就四处的筹款，没有门路。 那这个时候呢，通过中间的朋友认识了这个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张老三。这个张老三呢就说，我有资源可以帮你办贷款，但是呢要给我好处费。当时呢就先后分了四次给这个张老三转过去了6万块钱，但是呢后来这个发现张老三并没有实际的帮他办理这个贷款。我们这个案子的被害人韩某呢就多

0: 次的索要，说既然你没有给帮我这个办理这个贷款，那你就把这钱还给我。后来发现钱要不回来了，我们这个案子的被执行人韩某就带着他公司下面的这些员工苏某还有王某，而这三个员工就是一起跟他到这个受害人张老三的这个住所，把这个张老三带到他们的公司，实施了非法拘禁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后来呢，这个张老三呢，因为这个心源性猝死，当时就死在了这个公司，
1: 就是在非法拘禁的
0: 期间
1: 他们非法拘禁的这个张老三多长时间？
0: 拘禁的时间倒不长，可能三五天的时间。这个尸检反映他生前是患有这个冠心病，然后导致的这个心源性猝死。那么当时呢，就公安机关就把这四人给抓获了。
1: 嗯，
0: 抓获了之后，检察院就以非法拘禁罪，对他们提起了公诉。
1: 嗯，
0: 然后我们院对他判处了这个缓刑的这样的一个刑罚。那个刑事案件判完之后呢，受害人的妻子和女儿，
1: 嗯，
0: 本案的申请人小张和董某二人呢，分别对四个被告提起了民事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个诉讼，当时要求赔偿这个死亡赔偿金、停尸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大概有40多万。对，当时他们是相当于是在刑事的过程中有一个和解
1: 啊，有个和解，
0: 这是可以的，当事人之间可以对这个民事的赔偿部分可以进行和解，
1: 嗯，
0: 商量，因为这个和解数额法官也会作为一个量刑的一个
1: 考虑，
0: 对他这个进行酌定，当时就判了40多万。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呢，当庭呢就达成调解的这个协议过程中，就给了这个韩某就交了20万。当时这两个申请人呢，就对这个赔偿金做了一个划分。
1: 嗯，
0: 当时就是说，受害人的这个妻子就是董某，他拿15万，他的女儿拿25万。
1: 啊，其实都是一家子嘛，
0: 对，
1: 一个母亲一个女儿。
0: 后来就是做了一些分割，但是呢，给了20万之后呢，这个韩某就消失了。因为是判缓刑，但是呢就找不到人了，然后后来他就到我们法院来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呢，咱们也是多次传唤这个韩某拒不到庭，然后呢我们对他发了这个执行通知书，包括财产令程序的这些手续，他接受这些东西呢，有一次到庭咱们就跟他谈话，释明这个法律后果。当时呢他就四处筹款，当时又交了几万块钱，但是呢剩余的钱还是一直拖着就不还，
1: 还剩多少钱？
0: 当时就是还完之后，应该还剩20万左右。后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搜查，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名下也没有其他的可供执行的财产。
1: 嗯，
0: 那么依照这个法定的程序呢，咱们暂时将这个案子做了终结本的执行的程序。后来呢，就是这个申请人就跟我们反映，说这个人呢一直在外地说做小生意，可以调他这个资金的流水啊什么，看看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呢在调查个流水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期间他这个账户流水是有这个频繁的出入的。
1: 大概这个出入一般情况之下都有多少钱的这样的出入？
0: 正常的话5-6万块钱，多的话可能也有7-8万。后来呢我们就对他这个账户呢进行了冻结，因为当时我们一开始查的时候账户里是空的，可能是走一个账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当时就第一时间对这个账户进行冻结，根据他这个流水判定他是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所以我们将这个被执行人韩某还有其他的他三个员工一起列入了这个失信被执行名单。当时巧的是什么呢？这个韩某正好是在陕西谈生意，当时呢他正好需要这个账户要走账，当时呢他就发现账户用不了了，并且被纳入失信被人名单之后，买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回不来了。
1: 哦，回来了，
0: 这个
1: 要么您就走绿皮车回来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着急了。
1: 嗯，
0: 然后呢主动的就跟法院这样联系，愿意说尽快的凑一下钱，把双方约到法院来之后呢，促成他们双方达成的和解，当庭一次性起付了这个剩余的案款，并且呢被执行人还缴纳呢这么多年来受害人张老三因为这个执行款没有到位，一直放在殡仪馆没有火化，
1: 这么多年都放在那，
0: 所以
1: 那停尸费就好多钱啊。
0: 对，停尸费他自己去交完之后，开了一个证明过来，就是把这个案子彻底的解决了。最后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并且也悔过或者忏悔的这个心态。咱们本院鉴于他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主动履行的这样行为，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1: 啊，就没有采取其他的，比如罚款、拘留啊这样的措施，是吧？其实把这个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话，比如他在做生意，他的生意合作伙伴是不是其实可以查到这个人的相关的情况？
0: 是的，现在这个失信啊是公开的，咱们通过像这个商业的这种平台是可以查到的，比方说齐星宝、齐查查，这些都是可以对外公开可以查到的。如果说您对这个生意的伙伴有这个方面的怀疑或者考虑的话，可以对他进行前期的调查，
1: 没错，
0: 是可以查
1: 到的。其实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是查到了，哦，本来这要跟我做生意，我们要签合同了，突然发现哦，原来你是个失信被执行人啊，
0: 对，
1: 那算了，我不敢跟你做生意了。
0: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联合的失信惩戒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他一旦上了失信被执行名单，刚刚说可能是以出行，可能将来经营可能需要资金要贷款呀，
1: 对，
0: 可能要比方说要找生意合作伙伴，
1: 嗯，
0: 是吧？涉及到很多方面。
1: 这事儿其实我觉得要比这个让他不能出行、做不了高。

0: 高铁对于他来讲影响会更大。
1: 对，现在社会，因为尤其像这些大的公司，可能就是更在乎他的生意合作伙伴的诚信问题。
0: 没错，
1: 对吧？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大。
0: 包括有的时候，比如说公司之间的合作，也会有人去做这样的尽调去。
1: 对，
0: 一调查发现，哎呦，这公司还惹着好多官司呢。
1: 是的，是的，
0: 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名单呢。算了，我们不合作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执行的手段越来越丰富，
1: 全面，
0: 对，越来越全面。在这起案件当中，哈，您看它是一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这种执行，它所采取的方式其实是和普通民事案件的执行应该没有什么差别，是吗？
1: 对，因为它刑事附带民事，我们执行的是这个民事的部分，民事的部分要不就是行为执行，要不就是金钱执行。像在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就是一个金钱执行的问题，还是跟传统的民事的执行是一样的一个手段。这些年来，人民法院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之后，这个咱们对被执行人采取的这些措施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丰富之后呢，社会的这个大众普遍对咱们法院这几年这个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这些措施，是得到肯定的。
2: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主持人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这一生总在学着开始，却常常忘了勇敢结束也是一种成长。结束一段执念，告别一场迷茫，放下一身的疲惫，这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是奔赴下一场山海的底气。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释然和坚韧，这是对于勇敢结束的最好注解。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山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总有一种声音，不染尘埃，不恋喧嚣，就好像是月光漫过深海，像清风拂过云端，带着治愈万物的力量，撞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周深的歌声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以澄澈通透的声线唱尽世间的温柔和壮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神性的光芒，每一句吟唱都能够安抚浮躁的灵魂。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张属于周深的宝藏天籁歌单，在天籁之中遇见纯粹与美好。在华语乐坛，周深的嗓音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好听，而是自带一种氛围感，自带治愈力的天籁。他的歌声里有深海的静谧，有星空的辽阔，有生命的温柔，有信仰的坚定。褪去世俗的浮躁，留下最纯粹的音乐美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性。无关炫技，只为共情；无关名利，只为治愈。要说起周深的天籁之音，绕不开这首封神之作《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是周深音乐之路的起点，更是他天籁嗓音的代名词。空灵婉转的旋律搭配他细腻通透的唱腔，低音如深海暗流，温柔缱绻，高音如鲲鹏展翅，直冲云霄。结尾那段无词的吟唱，没有一句歌词，却道尽了春秋鲲之间的那种宿命纠葛与深情守望。这首歌曲也斩获多项音乐大奖，甚至入选义务教育的音乐教材。他的天籁之处在于用声音勾勒出东方美学的诗意和孤寂，让每一个听者都仿佛置身于那一片浩瀚的海天之间，感受跨越时空的温柔。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大鱼是一种壮阔的宿命感，那么化身孤岛的鲸就是细腻的治愈感。这首歌曲是以孤独的蓝鲸为意象，唱出了独处者的温柔和坚守。周深用真假声无缝切换，把孤独演绎的极致浪漫，没有悲情的宣泄，只有安静的共情。他的歌声就像一束微光，照亮每一座孤独的岛屿，告诉我们即使孤身一人也能自成宇宙，即使无人倾听也要温柔前行。这份对孤独的和解，对世界的善意，正是歌声里最动人的部分。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周深的天籁歌单。可他爱着这个世界是周深亲自作词作曲的首支原创单曲，创作灵感是源自《夏目友人帐》中温暖的妖怪的故事，藏着他对世界最纯粹的善意。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温柔戳心，周深用干净的嗓音轻声的吟唱，诉说着那些不被看见的温柔，不被留意的美好，即便历经冷眼依旧热爱人间。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真挚的情感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的人。他的神性是藏在平凡里的温暖，是历经沧桑依旧选择善良的初心。

0: 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光亮作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主题曲，把昆曲的唱腔和流行音乐完美融合，自带历史的厚重感与史诗的神性。周深的演唱大气磅礴又细腻入微，开篇低吟浅唱如时光低语，副歌高亢嘹亮如生命绽放，唱出的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桑和希望，同样也唱出了困境之中永不熄灭的光亮。这首歌被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力荐，它用声音串联起古今，让我们在旋律中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璀璨。这份跨越时空的力量，就是对天籁最好的诠释。

0: 声，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来自于周深的天籁歌单。人世是周深为电影《流浪地球2》献唱的定义主题曲，彻底颠覆了大众对他的认知。因为这首歌曲充满了科幻史诗感，周深的嗓音时而空灵飘渺如宇宙星辰，时而铿锵有力如人类的脊梁，唱出了人类面对浩瀚宇宙的渺小和勇敢，也唱出了文明传承的坚定和执着。高音部分直击灵魂，仿佛穿越星河的呐喊，将人类的不屈和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用声音勾勒出了一幅壮阔的宇宙图景。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周深的天籁歌单。周深曾为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献唱了一首主题曲《和光同尘》，这是一首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和光同尘，不为盛名而来，不为低谷而去。他的嗓音温润醇厚，唱出了时代洪流中平凡个体的坚守和温暖，旋律舒缓又治愈，歌词饱含哲理，没有激昂的旋律，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告诉我们平凡亦有光芒，坚守自有力量。这一份对平凡的敬畏，对岁月的温柔，让歌声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
5: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

周深国风歌曲当中的又一神性力作，那就是他为影视剧《太平年》所献唱的片尾曲《万里》，融合了国风古韵与现代的编曲，唱出了乱世之中的家国情怀和人间大义。周深的嗓音空灵又有力量，歌声里面就有山河壮阔，人间悲欢。低吟时如江南烟雨，柔情似水，高唱时如万里山河，气势磅礴，让听者在旋律之中感受家国大爱，感受华夏风骨。这一份厚重的情怀赋予了歌声震撼人心的神性。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一张天籁歌单，他的歌声里除了有大气，还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比方说这首《花开忘忧》，那是对时光的释怀，对生活的热爱，旋律温暖舒缓，仿佛在耳边轻声地诉说，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愿你看淡悲欢，花开忘忧。他的歌声如同冬日的暖阳，融化心底的寒冰，又像秋日的清风，抚平岁月的褶皱，用最温柔的方式治愈所有的遗憾与疲惫。

0: 已经回家。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来自于周深的《天籁》歌单。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是周深献给每一个追梦人的励志神曲。在困境中给人力量，歌曲的旋律昂扬向上，歌词也充满了希望。他的嗓音显得坚定而温暖，唱出了面对挫折的勇敢以及对未来的期许，没有悲观的抱怨，只有向阳的执着，告诉我们哪怕身处黑暗也要心向光芒，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前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其实周深的歌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贴近人间的温暖，不是刻意雕琢的技巧，而是发自内心的共鸣。所谓音乐的神性，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圣洁，而是能让我们在歌声里看见自己，接纳自己，治愈自己，也是能够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依然相信美好，心怀热爱。在一次采访当中，周深问，要是有一天我再也唱不出高音了，你们还在吗？这句话瞬间就把他从神坛拉回了人间。回到最初，他只是一个从山里走出来的，曾经充满了不安全感的孩子，但他选择用歌声为自己和每一个听歌的人搭建了一座通往更高处的天梯。也愿你在周深的歌声里找到那一份独属于你自己的勇气，那是一种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阿杜的天黑。之前阿杜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有说过，大部分的音乐作品都是关于孤独中度过的片段，才有了这些和灵魂碰撞的歌词。其实说到孤独这个词，你说哪个成年人没有真实的体会过吗？你没有吗？有的，曾迫切地想和一个人好好聊聊，不仅是寒暄，而是真正的交流，却发现有时候现实是很骨感的，要有共同话题还有有相当的情怀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也许我们真的是被无数个哦好吧这样的词来打败过，但最后留在我们身边的，你会发现永远都是那么固定的几个人几个朋友，那些表面上看上去高冷和孤独，只是留给不熟的人看了罢了。而真正在朋友眼里，你还是那个很二很感性也很简单的定义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生活呢不是每天都可以顺心顺意的，比如说我们做节目也有好或者是不好的状态，好的状态会觉得你说什么都好听，说什么都对，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感觉说话都会打螺丝，但这就是日常呀，你没有办法克制一些事情不会发生，有一些状态不会没有，所以享受当下好或不好的状态吧，因为这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你，在有限宝贵时间当中只会经历一次的每一天，你可能都不太会察觉吧，日子一天一天就过完了，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快，还没来得及回头，岁月又给你一道光影了。
1: 你现在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快乐如果在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就分三种，多巴胺快乐、血清素快乐、内啡肽快乐。多巴胺的快乐呢，基本上是转瞬即逝，一会儿就没了。血清素的快乐呢，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积极，但一旦缺乏呢，又会让人陷入焦虑当中。说到底，只有内啡肽的快乐是比较持久的，它带来快乐和幸福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如何才能够获得内啡肽呢？就是需要长时间的连续性的做一件让你感兴趣的事情。有一个很奇妙的时间点，就在那个点之前，人会感到非常疲惫，但是过了那个点，身体又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激情，又会让你亢奋起来，这就是内啡肽。所以我希望正在那头听节目的你，生活当中的快乐都是来自于内啡肽引起的，并且你也十分愿意付出等价的努力。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萧亚轩，下一次恋爱。

萧亚轩的下一次恋爱。下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震岳的破吉他，这个歌呢是比较夏日暖阳沙滩短裙视觉的单曲，一开篇就是两把吉他搭配很沙滩风的沙锤的开场，歌词也是那种让人放松的词，游戏单车夕阳浪花夏天海龟，张震岳呢带着这把破木吉他，穿着沙滩裤戴着墨镜走在沙滩上，来吧给你吹一丝夏天的风，来听张震岳的破吉他。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王心凌的《大眠》。王心凌给我的印象之前还停留在以前比较傻傻白白甜甜的形象，大眼睛长睫毛，在录影带当中也是跳着小可爱的舞蹈，眼神当中呢透露出一种需要人照顾的神情。还记得他早期拍过的两部电视剧吗？一个叫做《微笑 Pasta》，一个是《天国的嫁衣》，都是演的女一号，当年都特别的火，而且都是我刚刚说的这种类型。近几年呢，再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我发现王心凌真的是变了，开始走心了。她的音乐开始走编曲，走音乐性。你会发现近几年的歌也是深度往往大于从前。这首《大眠》就是她18年转型后的一首主打。看完之后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位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他表示说这个歌是因为他当年特别爱高跟鞋，每次逛街走着走着就会走到喜欢的鞋店，然后不自觉的就开始逛起来。后来有一天写歌的时候就在想，既然这么喜欢高跟鞋，那干脆写一首和他有关的歌吧。于是就把对红色高跟鞋的喜欢比喻成了爱情当中的暧昧，于是就写了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这类歌词。来听《红色高跟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去逛街会发现，除了奶茶之外，最受欢迎的饮品当中一定会有鲜榨果汁。其实如果你家有一个简单的榨汁机，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搭配。比如说雪梨是一个百搭水果，当然我个人觉得比较好吃的搭配是牛油果雪梨和百香果雪梨。如果你爱吃酸甜口味呢，可以试一下草莓搭石榴，颜色也很讨喜，放在玻璃杯里面搭配几个冰块，喝起来还很有仪式感。如果你想尝试养乐多系列呢，可以搭配红心火龙果加养乐多。最近我还搭配了一种就是猕猴桃养乐多，不过这个呢偏酸，如果你不爱吃酸就不要试了。最后另一个维生素 C 的最佳搭配就是胡萝卜搭配橙汁，每天一杯，非常适合家庭配餐。安利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是属于自己的，困境呢，终有一天也会离开，所以安心做好现在就行。来听莫文蔚《电台情歌》，大牌主打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

0: 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1: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 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0: 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人员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7: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6: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8: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9: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10: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9: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总台。

0: 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2: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3: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4: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3: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6: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7: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8: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9: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8: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0: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7: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 三峡领航。

0: 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 2.4 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 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8: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9: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0: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1: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12: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首先来关注一下乐活新闻简讯。4月29号，2026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及湖北五一劳动奖表彰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会场宣读了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北省总工会关于表彰2026年湖北五一劳动奖和湖北省工人先锋号的决定。宜昌市6个集体获湖北五一劳动奖状，21人获湖北五一劳动奖章，14个集体获得湖北省工人先锋号。记者从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执委会了解到，5月4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奔赴金门，迎来本赛季第一场客场比赛。5月16号，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金州恒隆队，比赛的地点已经确定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4月28号，2025常熟昆城湖湖润U30中国创业先锋发布，共有147位30岁及以下的创业先锋、商业精英上榜，其中，湖北康龙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北君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榜。4月29号，2026年高兰非洲朝天吼首飘启幕，千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达人和游客抢先体验了首飘的乐趣。5月1号到4号，每天晚上7:30、8:30、9:30，镇江阁将会推出江上千年灯楼楼体灯光秀的演出。而五一假期进入倒计时，湖北各个景区也将开启宠客的模式，免费福利套餐特惠等着大家来解锁。4月28号，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汉口火车站空铁联运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今后有乘机需求的铁路旅客不出汉口火车站，就可以办理航班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实现轻装换乘。4月30号和5月1号，武汉地铁10号线延时运营，最晚至次日0点。5月1号提前到早上6点开班，同时面对短期游客，推出乘着地铁游武汉畅游卡。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五一假期运输29号启动，从4月29号到5月6号，为期8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2万列。5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00万人次。4月29号，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的煤炭、钒、钛、锡、稀土等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基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入选。 好，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我们宜昌市啊深入开展银耀宜昌映支点主题活动，广大的老同志也是踊跃的加入到了八元仪式队伍，为助力宜昌打造先行区迈向万亿级做出银发贡献。那今天咱们的乐活人生为大家介绍的是银发初心的领头羊，邻里解难的热心人，市政协机关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书记王继周。在市政协机关退休干部中提到王继周，大家总是会由衷地竖起大拇指。这位年逾古稀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精神矍铄，不理不停。2012年退休以来，他没有选择清闲度日，而是主动地融入了全市银耀宜昌映支点主题活动，推动建强党支部阵地，扎根小区服务居民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退休不褪色，银发再生辉的誓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是老同志老党员加强教育引导发挥余热的主阵地，十多年来，王继周始终把如何搞活支部工作作为抓在手上放在心上的首要任务，推动支部工作走深走实。他创新学习方式，推动凝心铸魂，让党员有获得感，建立常态学习、互学促学、上门送学等机制，推动支部领学和专题调研结合，集中讲授和实地参观结合，政策解读和宜昌实际结合，激活了老党员的学习热情和动力。96岁的党员肖振杰说呀，我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不方便了，但是王书记经常上门来宣讲最新的政策，送来学习资料，让我学习不掉队。他打造滨江之友微课堂，让党员有参与感，他记录支部活动留影留言留声，让党员有归属感。众人拾柴火焰高，市政协机关离退休干部第一党支部获评全省离退休干部示范党支部，2025年荣获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称号。荣誉的背后，既是对支部工作的肯定，更是王继周书记用责任和汗水浇灌出的硕果。

王书记他不仅是银发初心的领头雁，更是邻里解难的热心人。坐着电梯轻松上下楼的许大爷提起小区民情信息员王继洲，就直接要竖大拇指。他说，多亏了老王，这栋楼的老年人再也不用爬楼发愁了。除了担任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书记，王继洲还热心地担起了小区民情信息员的任务。看到小区有些老同志腿脚不利索，上下楼购物买菜都很吃力，他主动牵头，全程推动小区加装电梯落实落地。他坚持电梯安装现实需求要讲透，单位要求和个人诉求要兼顾的原则，逐一对接社区物业住建部门及电梯安装公司，一次次登门拜访，一遍遍和小区业主居民沟通协调意见，积极争取资源支持。从方案设计、资金筹集到施工监督，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历时两年多，崭新的电梯顺利竣工并且投入运行。见证了加装电梯落实落地整个过程的二马路社区党委书记陈正庆动情地说，王书记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身边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发挥余热的行动清单。一部电梯连通的是居民的心，也彰显着王继洲暖心邻里的赤诚情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骗子盯上老年人，养老钱成了他们的行骗目标。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反诈最前沿警惕，社保卡骗局盯上了老年人。冒充社保的工作人员，谎称旧卡新卡同时使用会违规，这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浙江杭州一名八旬老人就落入了这样的圈套，他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没保住，幸亏警方及时的上门劝阻。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新闻频道给我们介绍的这个防诈骗最前沿警惕的具体的故事。
2: 3月20日下午1点左右，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凯旋派出所反诈队员苏世伟第一时间拨打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的声音。未等反诈队员苏世伟表明身份，对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凭借多年反诈经验，反诈队员苏世伟敏锐察觉到异常，陈某的手机极有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迅速赶到了陈某家中。
3: 刚刚是不是有接到诈骗电话过来？
4: 已经弄到现在了，1个多钟头了。
3: 这是骗子。
5: 那我问当事人，我说你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有的。我说是什么内容？他说是医保局，说他有医保卡违规了。那我说这个是诈骗电话。然后我说你手机在哪里？他把手机从那柜上拿起来给我，我当时一看黑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被远程控制的一个状态。
2: 被远程操控的手机无法执行关机等任何操作，反诈队员苏世伟赶紧拔掉了无线路由器，成功将手机重启。
5: 重启之后把正在运行的一个视频会议软件给他卸载掉了，然后我看他的手机上面有银行短信提示有钱转出去的，我问他，我说你的卡里有多少钱？他说大约有几百万。仔细的去看一些短信，发现其中有比较明显的，有120万已经支出到其他账户上去了。在看到明确这一笔转账的接收账户之后，我马上把相关的资料发到我们的工作群，申请对这笔转账账户进行一个紧急支付。
2: 在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反诈中心开展紧急处置工作的同时，反诈队员苏世伟迅速陪同陈某前往银行，对他名下的其他账户进行了安全性核查。
5: 骗子正在转还没有被转走的总共是238万，然后已经转出去20万，经过我们那个反诈中心的工作操作，也是在嫌疑人账户里面被全额支付住了。
2: 据民警事后询问得知，当天陈某接到一个自称杭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名下有2张医保卡，需配合注销其中一张，陈某没有多想便同意了。随后在对方的引导下，陈某下载了一款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相应权限，骗子获得授权后立即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设置呼叫转移，随即着手转移账户资金。
6: 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身份类诈骗，骗子冒充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有2张社保卡同时在使用，涉嫌违规需要处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常识需要大家了解，目前在我们杭州，只要您申领并激活了新的第三代社保卡，旧卡就会自动失效，并不存在2张卡冲突的情况，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骗局。
2: 民警提醒广大老年朋友需提高警惕，凡是接到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电话，首要任务是核实对方的身份，切勿随意下载不明软件或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要向对方提供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
6: 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慌，先挂断电话，然后第一时间到就近的公安机关或者拨打9610。

0: 反诈专线进行咨询。另外，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亲人朋友遇到类似的骗局，手机出现黑屏等异常情况，您也可以采取以下的阻断措施啊，先拔出手机卡，再重启手机，或者直接断开手机的网络连接，阻断骗子的远程操控。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您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
5: 感受字里行间坚贞信仰。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一句誓言，一生作答。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
7: 请听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全新季播内容，人民路上为人民。
8: 今天播出神木市人民路，让青春的梦想起飞。
9: 每天早晨8点，李小娟就坐在神木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的82号服务窗口开始工作。面对群众的各种诉求，她耐心用心地解答。李小娟大学一毕业就放弃了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家乡神木市，申请在一线干上了服务工作。之所以这么选择，跟她的求学经历分不开。李小娟少年时父母相继离世，与弟弟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赶上了神木市从学前到高中15年免费教育的好政策。李小娟刻苦读书，考上了大学。
10: 同事说拉上来，不敢给我爷爷说这个费用是多少，就不敢提。
9: 李小娟准备放弃上大学外出打工，正在这个时候，慈善协会伸出了援助之手。
10: 40届开学了，然后慈善协会过来找到了我们，当时我感觉好幸运，他们给我资助是2万，我的4年的学费就全给我资助了。哎呀，我感觉这件事情完全把我的命运改变了，让我感觉我的人生从此就是有了那种光亮了。
11: 我现在在神木市人民路上，这条路是市区次干道，商业繁华，交通便利，也是神木市经济文化最集中的地方。李小娟所说的慈善协会就在这条路上。
9: 走进慈善协会，83岁高龄的赵成华正在和工作人员商量工作。当年他受命筹建县慈善协会并当选为会长，在这里一干就是15年。
12: 什么人普遍被上大学看得很重，供孩子上大学是几代人的最大梦想，但总有一些人因为家庭困难上不起学，所以贫困大学生上学问题就成了当时全县上下最为关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9: 说起当时资助李小娟，赵老记忆深刻。每年6月，学校和乡镇会给慈善协会递交受资助大学生推荐资料。为了不漏掉一个孩子，慈善协会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走村入户调查。到李小娟家调研的时候，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慈善协会的工作人员看到

0: 桌上只有一个菜，里面少量的肉，爷爷奶奶都夹到了李小娟和她弟弟的碗里。家里能看到的电器就是一台小屏幕的电视机。赵成华当即决定，一定要资助李小娟读完大学。为了帮助贫困学子实现大学梦，慈善协会设立了原困境学子大学梦救助项目。赵成华等协会工作人员四处募集资金，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上门动员。当时神木县政府专门下发文件，要求社会各界都来支持，县财政也下拨了专款。项目设立的第二年就资助家庭贫困的大学生105名，发放资助款36.1万元。赵老告诉记者，
1: 我们最开始排备成员只有4名退休老领导，为人民工作了大半辈子，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为人民再做点好事。
0: 神木撤县设市后，更多人自愿加入到慈善协会，而曾经接受过慈善协会援助的年轻人也开始延续这份爱。曾受慈善协会帮助考上大学的刘峰，毕业工作后每年都会捐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00后的耿科宇大学毕业后毅然加入神木市慈善协会，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学生。
2: 为了能够让大学生们在开学前就得到资助，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完成学业，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7月最热的时候，我们一天要家访20多户贫困家庭，挨家挨户的核实。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忘记吃午饭了，脸也晒得黑黑的，但是我很快乐，因为我可以帮助到这么多像我一样的人。
0: 原困境学子大学梦救助工作赢得了社会各界对慈善工作的信任和支持。在神木市慈善协会项目部，记者看到了一沓沓成册的慈善募集者名册。项目部部长孟子军告诉记者，
3: 咱们神木市慈善协会是咱们陕西省资助人数资助金额最多的一个县市，在全省乃至全国来说也该是列在前茅。
0: 现任神木市慈善协会会长、全国慈善先进工作者张增光告诉记者，
4: 原困难学子大学梦是我们的品牌项目，除此之外，我们在养老、教育、医疗救助等方面都有项目，受益人数的都爱多。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努力，在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与他们的生活最密切的地方做出慈善的贡献，让老百姓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0: 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3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11: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10: 是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1: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
12: 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10: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13: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2: 所以去旅行吧，
14: 去读书吧，
15: 去冲浪吧，
10: 去看演唱会吧，
16: 去打开，
10: 去打开
13: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1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17: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
18: 诗词行旅，来说一说春天的故事。欧阳修是我很喜欢的诗人，他的为官生涯很是坎坷，曾一度被贬到峡州夷陵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宜昌当县令，那里远离京城，朋友都很担心他。他写了一首《戏答元贞》来说明自己的情绪。春风移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菊，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春风似乎吹不到这遥远的地方，已经农历2月了， 还不见花开，但是在残雪覆盖之下，你还是可以看到挺立在枝头的橘子，春雷还是会把竹笋叫醒，在寒风中抽结发芽。我在这里当然也会想家，特别是生了这么久的病，容易自怜自伤。的确想起曾经在洛阳花团锦簇的日子，对比之下这里的野花开得实在太迟，但是不必伤心，也不必嗟叹，春天总会到来，野花也一定会盛开。他通过这首诗告诉朋友们，不必为我担心，我没有消沉，我仍然满怀希望。春天给了欧阳修更多的乐观，在被贬滁州的时候，他的乐观更是发挥到了极致。一篇《醉翁亭记》足可以让我们看到他这个太守与民同乐、山水开怀的逍遥。在滁州有这样一段小传说，滁州当地有个纨绔子弟，自认为自己很有才，家里呢有些权势，很多人都想巴结他，所以就一味地夸赞他的诗写得好，甚至说他可以和欧阳修相提并论。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和欧阳修比试比试。在去找欧阳修 PK 的路上，他看到了一棵枇杷树，树上枝繁叶茂，便诗兴大发吟道：路旁一古树，两朵大鸦叉。下面却怎么也接不下去了。此时路边走过来一位白头老翁，随口接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酸秀才一听，马上高兴地拉着这个老翁一同去找欧阳修。两人走到河边，见河里的鹅游来游去，秀才又冒出两句：远看一群鹅，棒打落水河。然后看向老翁，让他对说下句。老翁笑着说：白翼分清水，红掌踏清波。秀才很高兴，认为凭他们两个的实力一定能稳操胜券，便说：诗人同乘舟去访欧阳修。老翁哈哈大笑说：修已知道你，你却不知羞。这个羞既是指欧阳修，也是说他不害羞。原来这个白发老翁就是去游山玩水的欧阳修。据说呀，欧阳修少白头，被贬滁州的时候虽然年龄称不上老人，但已经白发苍苍，就像他的学生苏轼所写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